增长22.4%。国家防总6月30号18时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航天局6月30号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满仓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刘满仓被判处无期徒刑。检察机关依法对河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江德果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首相斯坦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6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6月30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30号至7月1日，云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接着共同听到洪湖水浪打浪。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六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

0: 第82集，他说自己叫冯腊梅，是去年春天才从古川逃荒下来的。当他跟着父母和弟弟一路讨饭来到西沟的时候，恰遇徐世林带着团丁们催租。这老东西一看他模样俊俏，便打起了歪主意，主动提出要帮助他们度过饥荒，但前提是他必须到徐家做丫鬟。虽然他的意图很明显，但为了让父母和弟弟能逃下一条活命，他就应了下来。
1: 当天晚上，我就被这老牲口给糟蹋了。这倒没事，我早想到了。但这老杂种竟然翻脸不认账，半夜就派狗腿子把我家人给赶走了。我打我妈见我跳进了天窖，就在前沟的一棵大柳树上吊死了，只留下我12岁的兄弟一个人走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这老杂种坏事干多了，没本事了，就变着法的折磨我。用牙咬，指甲掐，烟锅子烫，伤疤你们刚才都看见了。他还拿玉米芯子糟蹋我。
0: 正说着，人群里又传来了一声男人的哀嚎。只见一个30多岁的男子猛地拨开众人，来到碾盘前。
2: 长官，我也有仇。
0: 说着便上了碾盘，咧开嘴嚎开了。
2: 我娃娃才15啊。
0: 人的怒火彻底点燃了，哭嚎声震天动地。紧接着，不知谁突然喊了一句：“
2: 活剐了这老杂种！”
0: 这一声吼喊过后，整个现场几乎失控了，人群像河湾里突然而来的洪水一样，快速朝老榆树那边涌了过去，挡都挡不住。直到袁国良又冲天放了一枪之后，才停了下来。紧接着，对徐世林和他5个儿子的审问就开始了。这徐世林还真是一个惜财如命的人，都这般时候了还不松口，只顾着哀嚎着乞求。
2: 真是肾都没有了吗？都让金蛋儿抢光了。
3: 我跟你说，
0: 袁国良正要说什么，但被模式间又制止住了。
3: 支队长，别费唾沫了，你听我的，不来点硬的，他根本就不相信马王爷真有三只眼。
0: 说着便朝旁边的游击队员吼道：
3: 给咱抬几个大水瓮，再找几炷香。
0: 很快，一排半人高的老瓷瓮就被齐刷刷地摆到了老榆树下面。磨石间走过去，用大刀敲了一下瓮沿，黑着脸对徐世林大声
3: 说：老东西，我曾经在北边靠近北草地一带当过几年兵，那地方有一道名菜叫做缸喂全羊，就是把羊杀了，整只扣到大瓮里，然后在外边喂上活籽儿，囫囵就喂熟了，可美呢。你说你家粮也没了，钱也没了，但我们这兴师动众走了几十里路也不能白来啊啊！那我就来个缸喂活人。你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说不准把埋粮和运货的地方都给忘了。那我就先慢慢喂着，你也慢慢考虑着，看能不能记起几处来。当然，我不会一直等你啊，如果一炷香点完以后你还记不起，我就再喂一个，直到把你的5个儿子全喂熟为止。
0: 说完便一刀断了徐继荣的绳子，把他扣到缸里，然后叫人从旁边的野火堆里铲了些火籽，均匀地围到了四周。徐继荣很快就撑不住了，但因为嘴已经被缝上了，叫不出来，只能像老牛一样哞哞叫，那声音听着都让人胆寒。但徐世林依旧不松口，只一个劲儿地哀嚎着。倒是他的2儿子徐继华扛不住了，哀嚎着祷告起来：
2: 侯爷爷呢，我怂了，你先把我哥放出来，我说能不。
0: 磨石间便一铁锨把水缸拍烂，将徐继荣放了出来。

0: 为徐继华只知道藏粮食的地方，印货一直是由他打统一保管的，便嚎哭着对他打说：“行了，都到这步田地了，还扛剩呢？我早就跟你说，差不多行了，不干惹的天怒人怨，你就不听，都是报应。”这徐家还真是富足之家。 几个窑洞的炕洞子里裹窝子里，水瓮哥老李到处埋着金条、银元和银元宝。粮食就更不用说了，满满起货了20几印子，有些粮食因为窖藏时间太长，已经变得灰白了。第二天前晌，阎北县苏维埃人民政府镇压地主恶霸徐世林和反动团总徐继荣大会就在徐家大院后山的老爷庙坪召开了。附近20多个村庄的老百姓几乎一人不落地参加了大会，将偌大的一块平展地挤了个满满当当。日上三竿，徐家父子六人就被五花大绑地押到了戏台上。此时的群众已经不用动员了。 都争执到台上控诉他们的累累罪行。10多位群众代表控诉过后，袁国良便宣布了判决结果：恶霸地主徐世林长期为非作歹，盘剥百姓，逼死无辜群众7人，打伤13人，毁民众祖坟9座，性质恶劣，民怨极大。经中共阎北县委和阎北县苏维埃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其处以极刑。 其长子反动民团总徐继荣，以仗权势，助纣为虐，十恶不赦，亦一并处以极刑。另有次子徐继华、三子徐继父、四子徐继贵、五子徐继泰，四人因罪恶相对较轻，责令立即搬出徐家大院，到指定地址重新安家，从此自耕自食，改过自新。徐世林和徐继荣当即被拖下戏台。 拉到对面的山窝子里，在一片潮水般的欢呼声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当天中午，西沟区苏维埃政府就成立了，佃农王占荣任主席，冯腊梅任副主席。随即组建了西沟赤卫队，由模式间推荐原来的警卫班班长和副班长分别担任队长和副队长。中午一过。 袁国良便带着主力和所有经营细软回城了，只留下谭鹤鸣带着一个分队负责后续的土地和粮食划分工作。根据地建设的第一脚，就这样成功的踢出去了。之后不到一个月，他们又一连拿下了晋州青阳湾的石桂帮、沿北花草坪区的孙耀庭和沿北与保安交界处的暮云山三家地主。 成立了3个区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3支赤卫队，还成功打退了晋州和沿北2县保安团的联合围剿。根据地一下子就扩展到了3个区200来个村庄，游击队也很快扩充到了200多人，简直比他们预想的还要顺利。但正是这个顺利，让袁国良慢慢滋生了强烈的心理负担，因为。 徐、石、孙、穆四家所处的位置正好把燕七岭围了一个圈儿。如果不在燕七岭闹点动静，还真不好服众。但他又很清楚，燕七岭的问题比哪里都难解决，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答。如果他答这关过不了，耿马两家就想都别想，人家就一句话。
1: 按你答话下的道道来。你还说剩呢。他越想越烦乱，没有一点头尾，便又找梁玉文商讨了一番。此时的梁玉文也正为这个问题而头疼呢，便一脸无奈地说：“那咋办？总不能也扣到瓮里喂吧？先谈，实在谈不好就强行分，再不能拖了。” 袁国良一脸无奈地说：“梁玉文急忙摇了摇头，你家和其他地主都不一样，绝对不能硬来，咱尽最大努力争取吧。要不咱。”

先到你家探探口风。我答一直都听先生的，如果把先生说通了，这事儿就有成效了。袁国良提议。梁玉文稍稍思索了一下，脸上很快浮上了一抹久违的温情。自从那年上大学走了以后，他就再没有回过家。去年延北暴动的时候，他虽然在岭上待了几天，但也一直都在书院里隐藏着。这次回来以后，又因为乱七八糟的事情一直没空。这2年一直到处杀人放火，他达到没事儿，应该能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发现他和一般土匪的区别，但他妈就不一样了。一个妇道人家哪里能明白那么多道理？估计呀，早都不知道为他哭了多少鼻子了。那走吧，把秀川也叫上，他一去肯定会增加几分说服力。连景山月的儿子都革命了吗？哎，几年呀，都没在家里踏个脚踪了，还真想家了。那一刻，他的眼里噙满了汪汪的泪水。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6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杨佩恩的我相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动听有选，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五款经典香水，可以适配非常多的场景。那比如说商务通勤的时候呢，用香奈儿蔚蓝非常的高级松弛。那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啊，就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也适合朋友的聚会呀、啊、约会等等的场景。那香奈儿的加布利尔，那非常适配的场合是职场办公，还有一些偏正式的场合等等。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很运动型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在约会的时候使用迪奥的花样甜心。另外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呢，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感觉，你的社交还有的派对聚会都可以使用。今天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同一价只要299一款正装哦。那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也不足900块钱，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呢，从七月份开始，我们的动听优选的商城也会有新的福利啊，有这样的活动，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买两件就会有95折，买三件会有93折。另外还有，如果满699呢，就送价值99元的商品；满1299送199的商品；满1699送299的商品。大家可以去微信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去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七月的活动。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腾云，星辰大海。有的时候其实特别佩服和羡慕，唱功可以如此稳健的人啊。之前有去看过黄霄云的演唱会，他的演唱你就是那种从头看到尾，无需担心任何一个句子会出现什么问题，他的声音非常的稳定，他也是非常厉害的现场选手啊。9:38，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今天一个人陪伴大家，继续要听贺仙人世上最美的情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

0: 宠物友好，夜食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0: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2: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3: 上联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周深，这首歌是起风了。9:50，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也欢迎大家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发现音乐之声的号啊，里面有这段时间跟大家见面的心中的歌这样的一档特别策划，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关于音乐的、关于文化的内容，通通来自音乐之声，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最后跟大家分享张韶涵和王赫也带来的《篇章》，今天上午的陪伴，应该说早上的陪伴就先到这里了。那明天依然是两个人啊，明天银子就回来了，所以明天早上我们7点再见吧。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高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哎呀，
1: 好温暖的一首对唱歌曲，来自苏打绿和陈嘉桦带来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天的音乐旅程，10:05。今天是我陪大家从10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我是赵宇。马上分享的这首歌还是充满了爱意、希望、温暖的感觉。吴克群，《爱的秘方》。

文丽安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给大家一种勇气和力量。这首歌也是在音阶上使用了东方的元素，编曲上呢加入了 hip hop beat。听到的是一首《渴望》，来自维利安。10:17，这里是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绝配》。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

0: 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佳莹自己完成词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出自她2009年那张拉拉首张创作专辑当中，叫做 VIP。 10:34要听到的是魏如萱《一起去旅行》。看来这个季节很多毕业旅行要展开了吧。

二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兜兜，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你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咸鱼咸翅坐车都说叫自立。我说你神神，坐那过。

0: 小雨宋念宇的一首舍不得。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盐城。
1: 融媒传播依托盐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

0: 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1: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0: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呢，即将为各位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目前我们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通过百度地图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路况资讯。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您身边的最新的交通状况啊。好，接下来的时间依旧打开我们早间的上午时间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授予一批人物呢7一勋章获得。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各位共同分享这个7一勋章获得者啊。今年呢，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7一勋章。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累计接待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多件，总结形成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有益经验。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近快战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李连成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多年，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兴庄村从贫困落后的黄河半滩区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帮助周边村庄共同发展，为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义务授课1000场，培训学员超10万人次。吴哈斯、苏莱曼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牵头组建健康志愿服务队，将自家小院改造为宣传教育阵地，讲述边疆医疗卫生事业巨变和民族团结故事。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4步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开发社区治理与基层党建等10余类培训课程，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 陈俊武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担任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世界前列，攻克煤基甲醇至烯烷精世界难题，出版中国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中学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解决高性能铝热扎板规模化生产难题，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了一大批急需人才，广泛资助贫困学生，践行师者仁心的担当与情怀。七一勋章获得者一辈子忠于党，心系群众，用一生坚守着权势信仰，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以他们为榜样，传承这份赤诚初心，脚踏实地，履职尽责，努力成为像他们一样有担当肯奉献的共产党员，向今年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致敬。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那有想听的歌曲呢，也可以在今天送给我们的伟大共产党。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放送的歌曲，共同听到这首来自刘媛媛《五星红旗》。

北京时间的11: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看到宝塔侠分享说，今天是七一建党节，细数党的光辉岁月，庆祝建党105周年，百年风华正茂，奋斗正当其时，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另外想点播一支唱给山歌给党听，那接下来这首这个老红歌送给大家，来自彩蛋卓玛唱支山歌给党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即使生

0: 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欢迎大家，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吧。刷新百度地图的最新道路情况啊，看到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缓行175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缓行104米，各位注意小心避让通行。那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11:31，开启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

0: 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北京时间的11:33，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的这朵小红花呢，当然要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送给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也激励着10128.6万名党员不断前进。今天呢，我们要在这里共同祝福伟大的党，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将你们的祝福啊飘在我们的评论区，也可以来点播歌曲送上祝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听到这一首来自莫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

北京时间的11:51，我们今天的送你的小红花呢，也即将跟各位说再见了。今天是建党105周年啊，再次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接下来的下个整点呢，也期待各位继续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收听，在下个整点的嘿大学生来了。那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送你一朵小红花，不见不散，拜拜。

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都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桥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二道街南向北，从大桥街到康达北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426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80米，环形21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强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检查卡，延安国新汽车之后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安市强势霞佛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1: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演恩桥统一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是16度，最高温度30度，多云，东风三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参考一下我们普通的二本大学生如何在大一到大四啊去完成这个逆袭的一个规划。你听完呢并且付诸行动啊，我相信呢最终也一定会成功的。那么之前呢也看过一位同学啊分享过自己在校的一些经历，他说呢他是一名计算机专业在读的研二学生，每年呢一到开学季他就会遇到有一些学弟去问他啊，他学长高考考到了这么一个二本学校，自己未来还有发展吗？自己的起跑线啊是不是就比别人落后了一大截儿？哎，该怎么办？其实呢我们也特别能理解这种焦虑啊，因为其实我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跟大一的新生也是一样啊，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焦虑，甚至更多，甚至呢可能看着陈旧的宿舍以及不是很好相处的室友啊，一度呢想回到高中复读。然后呢这位同学觉得啊，其实考上二本呢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的让你觉得差劲啊，我们也并非无法实现逆袭，每年从二本考上985高校的学生也数不胜数啊，甚至呢哎，去年呢在九江某一个二本的学生甚至考上了这个北京大学。其实大多数人啊，在大学不是输在了智商，而是输在没有方法。

方向没有规划，四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关键是大家要知道自己每个阶段该干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结合自己也包括一些网友们在普通二本大学的四年实际经历，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学四年的详细规划。在大学呢，只要大家愿意行动，即便是普通二本也能实现逆袭，最终活成自己期待中的样子啊。我们先来说一下大一啊，其实呢，大一真的是整个大学的起点，也是大家心理上的开始。万事开头难，但是开头呢却非常之重要。能否开个好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大学四年的逆袭与否。很多小伙伴们觉得大一刚入学可以适当的玩乐玩乐，结果一放松就掉入了无所事事的陷阱。大一最重要的不是马上找到方向，而是多尝试、多积累、多去试错，以此为自己打基础。这一年呢，大家可以把重点放在这三件事情上啊。第一呢，就是去稳住自己的成绩，不要小看绩点，它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奖学金和评优，更关系到保研、转专业和未来进央国企。那么有许多小伙伴们到大三会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在大一好好学习，导致成绩这么差，可那时候再想来搞成绩就是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啊。第二呢，就是这个多接触、多试错，大家可以去参加一到两个感兴趣的社团，学一点编程、剪辑、摄影之类的技能。大家一开始不用每个都学得很精，但一定要多动手去实践。实践呢，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让大家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第三呢，也要去打好自律的底子，千万不要被大学所谓的自由冲昏头脑。大家能否按照计划起床学习锻炼，就是区分优秀与平庸的关键啊。大学最怕的不是不聪明，而是大家把自由当成放纵啊。所以呢，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的同学呢，在大一呢也得找准自己的锚点啊。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共同来分享一下啊。那么你在上大学之后都有哪些好的建议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王菲演唱的《如愿》。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8了。这时间段呢，为大家插播两条即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杨家湾路南向西，从沿大路到北环路，当前为环西中段，环形734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用路180米，环形147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到2210，当前为环形中段，环形36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一下啊，我们的普通二本的大学生如何在大学的四年之间对自己进行一个清晰的规划，并且实现逆袭呢？其实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也希望呢，大家就是去给自己有一个心理目标的一个设定啊。那比如说是。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大一呢是试错期而不是摆烂期啊，那么大二呢是沉淀期，也是需要逐渐积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大二呢其实可以说是大学的分水岭了，有些小伙伴已经开始学习就业技能，甚至呢开始跟着老师搞科研发论文，而有些同学呢还窝在宿舍里打游戏刷视频。大学生之间的差距其实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拉开的。如果大家想逆袭，大二就一定要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大家该如何建立核心竞争力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步。第一呢，就是选定方向啊，千万不要什么都想抓，先定一个主方向才能往深处走。第二呢，就是积累作品和经历，也不要小看大学期间的项目、竞赛和志愿活动，这些呢都可以是大家简历上实打实的亮点和经历啊。建议呢，大家每学期做一点这个实事儿啊，比如说做一些小项目、写一篇论文，哎，参加一次比赛。第三呢，就是去练好表达能力，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啊。许多人知识储备还可以，但是表达能力非常差，一到答辩和面试就紧张到不行，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知道的东西说给他人听。大家呢也可以在大二多上台发言，多参加答辩，多和老师沟通，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啊。所以的话呢，刚才跟大家叮嘱到的这几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有关注到我们的听友分享到了，今天呢也是七一建党节，细数党的光辉岁月，庆祝建党105周年，百年风华正茂，奋斗正当其时，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啊。所以呢，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歌曲来送给我们的祖国啊。那么接下来呢，就将这一首《为祖国干杯》来送给大家。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轻松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起普达就南向北拥堵155米，环形302米，杜甫川一桥附近当前也未换新路段，换行218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在这里呢，也提醒到大家，目前呢也正值我们午高峰的时间段，希望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了我们大学生在大一到大四如何去实现完美逆袭啊。那么大一呢也是试错期，大二呢其实是一个分水岭啊，这个话呢很重要啊，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就是可以去好好的为自己的大学四年去进行一个规划。其实呢，大三真的是很好的冲刺期啊，决定了大家是否能够真正逆袭，时间也会过得特别的快，大家呢也会特别忙碌和充实，该考研的考研，该就业的则要去实习。许多人呢这才意识到考研、实习、论文、竞赛这些全都堆在一起了，所以呢大三的关键词就是聚焦与执行。如果大家准备考研，那么在这一年下学期呢就要正式的去进入这个

备考的节奏，尽快的选好目标学校和这个专业啊，制定详细的备考计划。大家呢也要记住，考研拼的不只是智力，还有执行力。如果大家选择就业，那就该开始去学习了。大三暑假呢更是黄金的实习时间，可以呢提前在各大招聘软件上投简历，哪怕只是实习几个月，那么这份实习经验呢也会成为大家后面面试的底气啊。所以的话呢也是要提醒各位，就是一定要多多的去进行一个尝试，首先呢一定要去稳住自己的一个心态啊。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快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么你有哪些好的建议送给我们的大学生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桥同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二庄客路附近拥堵48米，缓行5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聊到了关于我们普通的本科大学生如何在大学四年去进行一个详细的逆袭规划啊。那么刚才呢也跟大家去聊到了这个大一大二大三，那么大四呢其实还是我们的一个转变期啊，也是最容易迷茫的一年，身边的人可能都在忙着准备考研复试找工作写论文，而有些人呢可能还在想自己毕业后到底要干什么，自己能干什么。其实呢我觉得大四千万不要慌，而是要有过渡意识。第一呢，大家需要把之前的努力转化为结果，无论是考研考公还是找工作，大四这一年都是收割期，大家要学会展示自己的价值，把自己的大学经历成绩项目包装成一个精彩的小故事讲给面试官听。第二呢，就是去稳住自己的心态啊，因为这一年其实大家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变数，可能会面临这个考研落榜求职受挫，但真正能实现逆袭的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人，而是跌倒后还能爬起来继续走的人。正如尼采在《柴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当中啊就有一句话，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

0: 生活。相信大家一定都能够成为那个有目标且有一腔热血的人。大学四年呢，说快也快，说慢也慢，有人一入学就定好了目标一路向上，也有人浑浑噩噩混了四年，毕业后不知何去何从。普通二本的出身不是原罪，摆烂才是。真正的逆袭呢，不是靠一次经验的机会，而是靠自己每一天默默的积累和坚持。希望呢，大家的每一次自律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变成别人眼中所谓的运气。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二分了。那么这时间段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我们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泰坦白，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这时间段呢，继续来为大家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杨家湾大桥到沿大路拥堵561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记录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六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引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目前没有明显拥堵的路段出现啊，我需要提醒各位，如遇拥堵路段，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那么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12820987，再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吧。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今天我们来说什么呢？我们来说说底盘，因为底盘也开始算了啊。华为的图灵底盘到底在解决些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一听华为图灵啊，底盘就觉得哇塞，华为好厉害啊！而华为图灵底盘它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你就知道了。这两天的发布会，目不暇接，有一台车啊，不得不说，尊界 S800 这台车终于也是上了啊。那在说华为底盘之前，我们首先来看看尊界 S800 这台车。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展，它并不是线性匀速发展的，就比如说国产汽车的发展，

售价为例吧，从几万块卖到十几万，在这个过程当中最为艰难，因为燃油车时代十几万区间它是合资品牌最中间的市场区间，但是到了新能源时代，国产汽车一下子就可以从十几万卖到几十万了。哎，那尊姐这次带来的 S800 Garden 啊，Disney 啊，点关啊，典藏大关，他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国产汽车你怎么把车卖到100多万？那在尊界的品牌盛典上面，尊界全新的高端豪华系列啊 Grand Design 典藏大关正式发布，首款车型尊界 S800 啊 Grand Design 典藏大关同步上市，售价是138.8万起。那另外两项的旗舰 MPV 车型尊界 V800 预售价格在多少呢？800到120万，V680 的预售价是65到90万。那尊界 S800 上市13个月，累计交付19,000辆，连续9个月稳居百万豪车销量前列。那对于一个年轻的中国超豪华品牌来说，S800 已经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了。首先，证明中国品牌也能够进入百万级豪华车的核心市场。还有，尊界 S800 Grand Design 典藏大关，它要做的是什么呢？它是要摸到百万级门槛之火，能不能更进一步了？所以，宁可一丝进，莫在一丝体。那百万之上，技术和产品就是基础了，那更需要的是文化底蕴、故事和设计，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重新思考。那如果说普通版本的尊界 S800 需要让用户相信中国品牌可以做百万级的旗舰轿车，那么 Grand Design 典藏大关版本如果要成为什么能够和迈巴赫乃至宾利和劳斯莱斯竞争的产品，那就需要更进一步的文化底蕴了。那么这一次尊界把设计主题它定为了什么？锦绣啊，锦绣对应的是金色，绣对应的是工艺，它们被放进车身的颜色、车身线条、内饰材质还有座舱光影之中，构成整车最核心的视觉线索。什么呢？尊界啊，为 S800 这台车型上面带来的两款专属的配色，叫做远山清代和旭日耀金。远山清代呢，取自山水画中远山与暮色交融的蓝带色调，整体并不追求一眼可见的浓烈，而是更偏沉静、深邃和克制。它想要表达的不是某一座具体的山，而是一种远望山水时的气韵。那对于一台5.48米车长、3.37米轴距的旗舰轿车来说，这种颜色它会弱化车身尺寸所带来的压迫感，让整车更接近一种低调的礼宾气场。旭日耀金呢，明显更具仪式感了啊，因为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敦煌莫高窟当中跨越千年的金色记忆，阳光照射车身的时候，高光处明亮，暗部保留了温润质感，再配合上车身金色线条，就会形成类似于这种壁画光影流动的效果。那么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和很多的传统豪华品牌它对于历史、宫廷、建筑和艺术的借用是很相似的，只是尊界试图将它换成更加东方的文化坐标。那么两款车色之外呢，真正贯穿整车的是以金为脉的设计逻辑。在车头 S800 Grand Design 典藏大关，它用的是金色品牌的 logo， 内部呢融入了几何切面的纹理，驻车状态下还支持点亮啊。那这个 logo 既是整车的视觉中心，也是整车的金色元素的起点。金色从车标延伸至隐藏啊引擎盖的中轴线、车身的腰线、轮毂、地柱啊，以及它的 logo车尾标识，就形成了一套前呼后拥的身份体系啊。那最能体现工艺难度的，就得说它车身侧面的金色腰线了。类似的故事在劳斯莱斯这些啊超豪华车身上面出现过，不过相比

腰线之神啊的这种用一生啊的这种啊选命的叙事。尊界这款车依旧希望用技术去衬托文化和价值。这条腰线长 4.5 米，宽度呢仅有3毫米，最尖处仅有0.5毫米，精度它控制在了正负1毫米。那它并非是简单的贴敷在车身表面的，而是它通过什么？它通过了还有 7C5B 的喷涂工艺和漆面进行融合，它完成了一台电藏车身，需要在无尘车间连续工作大概120个小时。21英寸的双金环日曜锻造轮毂呢，也沿用了同一套的逻辑。单只轮毂从素材到成品需要16个小时。那经过锻造、抛光、底漆、金色漆遮蔽喷涂，还有面漆喷粉等10多道工序。轮毂上的双金环呢，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圆的理解，就象征着圆满、周全、和合。要说这台车，它的内饰啊，也是让人关注的重点。因为你进入到内饰，你会更加的明显什么叫做典藏啊。这里面有些什么工艺呢？座舱，东方奢享座舱，指它的设计理念。全车一共有18处的真木饰板。它选用的是金丝釉与金丝安格利天然木，它相比屏幕皮革金属，那木质天然带有的这种时间感，它更容易去建立一种温润稳定的空间氛围感。尊界呢，在这些木饰板上，它采用了细木镶嵌工艺，全车超过了1300片的木件与138片的黄铜金属饰件混合镶嵌，就形成了尊界6边形 logo 与钻石的这种棱纹。那每一片木件上车前都要经历选材、排纹、拼接、打磨，还有什么呢？底漆等10多道工序。那最终它会被封存在一个透明的保护层下，来满足车规级的耐候要求。这种工艺的意义在哪？它不只在于复杂，它让一辆电动车的座舱，它拥有着传统器物的质感。你像过去中国品牌在豪华内饰上很容易陷入到两种路径当中，一种呢就是大屏去制造科技感，另外一种呢就是大量的软包、镀铬、氛围灯去营造视觉的填充。而这次尊界 S800 它的这台车思路更加接近于工艺品的逻辑，就是用时间和手工痕迹去建立价值感。真木 HOD 感应方向盘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细节了，可以说是回归到原始。它将天然的真木岩方向盘的腕圈连续铺陈，并且以金属条点缀，方向盘有连续的弧度，木材需要完成弯曲贴合和收口，还有单根方向盘木材的弯曲贴合工艺，就光这一个方向盘大概需要5个小时的时间。同时它还需要什么呢？兼具辅助驾驶中的 HOD 的感应的能力，通过动态自适应与什么滤波算法去判断驾驶人手部的状态，这可以说是一个传统和现代的一次完美的结合。还有中控区域的水晶旋钮也进行了升级，整只旋钮由116个晶体切面构成，单只加工约9小时。那中部嵌入了尊界 logo 啊，与 Grand Design 的一个标识，还有中央的旋翼挡板内，它还集成了水晶香氛灯。这个水晶香氛灯由244个晶体切面构成，水晶、金色饰圈啊、真木饰板、刺绣字标，共同去构成了座舱中央的一个视觉焦点。那如果用户选择繁华啊、锦绣繁华的主题套装，座舱的工艺属性还会进一步的增强。那这套主题包含了，首先，刺绣的星空顶，双层的威尔顿编织地毯，锦绣繁华的靠枕，安全带以及专。

专属的 UX 主题这些配置。那其中刺绣星空顶采用的是工绣中的手工推绣的技法，就整片顶棚它要经历大约是51万针刺绣，并且由匠人手工定位832颗光纤，就是没有点亮的时候它只是一幅繁华之绣，点亮之后光纤从绣面的深处透出，然后形成光合与花纹交织的一个视觉效果。我就光说，你就光听，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到底有多美。而且这个主题你要去选装，光选装的价格20个 W 啊，光选装的价格就得20个 W 了啊。这就是尊界 S800 典藏大怪最能区别于普通豪华车的地方。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台智能汽车，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台艺术与现代科技结合的车，但它更像是一件工艺品。尊界希望它同时啊拥有着这些属性，但是可以被长期拥有，可以被长期反复观看和触摸的这样的一件艺术品。现在的豪华车型堆料堆配置，对吧？你会发现现在的豪华汽车它进入到了一个体验竞争的阶段了。一台100万级别的旗舰车大概率是不用你开的，而是用来去享受去坐的，所以呢它真正的价值场景往往要发生在后排，商务会谈、长途休息、家庭出行、个人独处，甚至是临时办公和私人影月。这台车它的另外一条主线就是把车内的空间进一步做成一个可以切换的移动场景。那基于这个前提，有一个典型的配置就是折叠侧翼屏风。相比于啊这种固定的隔断，折叠的侧翼屏风呢可以在开放和私密之间进行切换，那完全收起的时候后排的宽这种视野更开阔，前排的座椅呢还可以向后调节30毫米，并且实现躺姿。那需要观影的时候呢，或者是休息或者商务交流，那屏风展开后呢又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后排空间。这对于一台行政4座轿车来说，这种空间灵活性它是要比单纯的增加配置更有意义。另外呢，声音的系统也是重点了。尊界 S800 Grand Decision 典藏大冠它搭载的是华为 Sound， 叫 Until Mate 的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全车一共有43个扬声器，采用的是 7.5.10 声道的布局。它并不只是扬声器数量的变化，而是可以根据座舱空间状态进行次适应的调音。你像屏风开合啊，投影幕布的升降，成员数量的变化，它都会改变车内声音的反射和扩散的方式。那这个时候呢，系统就会实时的匹配声学的模式，让你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内都可以享受到极致的听感。还有头枕音箱也是可以说是里面一个相当关键的配置了啊！全车一共4个座位啊，均配备了四扬声的头枕音箱，一共16个头枕音箱。那每个座位都有独立的高中频单元，再配合独立的音区技术和声学隧道降噪头枕，前后排的声场是可以自动隔离的。那官方称之为声音的隔绝力可以达到99%，这个对于商务的场景特别适用。前排可以导航或通话，后排可以听音乐、开会或休息，这些都是互不打扰的，完全不打扰。而且呢，隐私声盾 2.0 呢，则是进一步的指向了商务用车的需求，因为它可以通过声场控制和白噪音的算法，对于后排的对话进行声音的遮蔽。官方称啊，它是可以实现90%以上的对话信息隔离度的。那这对于很多的高端用户来说，车内安静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谈话不会被外界轻易听清。还有健康啊，健康。

工作舱也是此次升级的一个重点了。新一代的鸿蒙 ALPS 健康座舱首发了 MOFES 的一个可吸附降解材料 2.0， 全车覆盖了16处，总面积达到了16个平方米。官方表示，相比于上一代的材料，综合吸附能力是直接提升了 40%， 全类物质吸附能力提升 20%。 这类配置很难在试驾当中被快速的感知，但是对于一台常用于接待家庭和长时间乘坐的旗舰轿车来说，

0: 车辆可以开启一键清新模式，自动的切换内外循环，调节空调的风量，并且释放负氧离子啊。全四驱独立空调再结合实时的阳光矢量模型，是可以根据光照和体感的变化调节温度。 UWB 生命体监测则用于识别车内的生命体，在异常状况下它会自动开启空调，并且向车主预警。再来说静谧性方面，静谧性方面，这台车采用声学增强型的 PVB 双层夹胶玻璃，覆盖前挡、四门以及后排三角窗，全车的吸音材料超过了40公斤，面积达到了21平方米，并且配合 RNC 主动降噪技术。那对于这类车型来说，静谧不只是啊隔绝噪音，也是在为谈话、音乐、休息和思考去提供基础。座椅呢，则继续采用的是行政四座的布局。后排呢 Active Shift 零重力座椅，最大躺角148.5度，支持20项的电动调节，头枕与腿托均支持4项调节，并且提供通风加热以及全身20点指压按摩。更重要的是 Active Shift 零重力座椅，它可以实现 ADS 信号的联动，在特殊的安全场景下，它会主动的调整座椅的姿态，在舒适与安全之间它做出一个动态平衡。另外，这台车还有很多的部分值得讲。5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来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今天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尊界 S800 Grand Decision 典藏大关版本，说了很多，还有很多没说，我们再来看看它科技的部分。 S800 典藏大关是继续强化着尊界的智能化标签。首先，新车搭载的是全新一代立体融合感知系统，这台车它用了6个激光雷达做了个矩阵啊，前向的3激光雷达去提供感知冗余，其中呢896线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还支持长焦与广角双光路感知，在120米的距离稳定识别14厘米的高的这种小体积障碍物。舱内激光视觉雷达呢，则采用的是激光与视觉双光路的融合方式，提升近距离的障碍物识别能力。车辆还配备了激光雷达洗刮一体系统啊，支持智能脏污检测与清洗。底盘的部分呢，最新一代的专属华为图灵龙形底盘啊，对于这个底盘我们一会儿稍后再说啊。那说完了这个，我们来看看尊界 V800。尊界开始拥有着第二辆旗舰。那如果说 S800 的 Grand Decision 典藏大关是尊界继续向上的一步，那么同场亮相的尊界 V800 和 V680 则意味着这个品牌开始真正的扩展产品矩阵。尊界 V800 定位为时代旗舰 MPV， 也是鸿蒙智行 MPV 品类当中的高端产品。它面向的场景很明确，一边是高规格的商务接待啊，比如什么顶奢酒店、私行赛事机构啊、明星艺人、世界500强企业、影视公司啊，另一边呢是高端的家庭场景，比如说多孩家庭、企业主、高知精英以及隔代共居家庭。首先从尺寸来看 ，V800 长要接近5米5了，5米495，宽2米06，高1米85，轴距3米43，同属大型豪华 MPV 的 V680。长5米32，宽2米6，高1米85，轴距3米29。V800舱内有效空间能够达到3.9米，并且还能够提供759升的后备箱空间，支持7人七厢，最大的扩展容积可以达到2713升，并且提供超过了10种空间布局。那对于 MPV 来说，空间从来都只是基础。但尊界想表达的显然它不止空间。首先呢， V800 的外观是延续着天地人和顶层设计理念和纵横星汉的家族化的设计语言，并且采用全新的叫做耀起天地的车标设计。它的车头 logo 是可以点亮的，内部采用的是近百道耀日纹理，在搭配上慢反射光效，视觉上它会更加接近于高级腕表表盘的这种精密的纹理。两侧的车规及水晶灯呢，和星河大灯就组成了对称的 C 字造型，去强化整车前脸的礼宾感。迎宾系统呢，也是 V800 一个很重要的亮点了啊！车辆配备了360度。全立体智能交互迎宾主题，车头、车侧、车尾，它的光可以根据宾客的走进方向去呈现出不同的动态的变化。迎宾光毯最长5米，宽3米，再配合上车侧毫米波雷达和星闪钥匙，在解锁的时候可以触发光毯展开或者电动门的开启。双100万像素级的全彩智能投影大灯还支持了什么呢？支持彩色投影，投射最长6米，最宽2.8米，可以用于迎宾、节日灯语、露营投影等等这些场景。车尾呢，则采用的是全彩智能交互流光尾灯。这两个尾灯的灯珠，它的总数是多少呢？5032颗，而且单颗的灯珠它是可以独立控光的，啊，单颗的灯珠可以独立控光，说明什么？5000多颗。这么多颗灯珠，5000多颗灯珠都是可以独立的去控制光源。再次进入到车内， V800 的重点就是把传统的 MPV 的第二排的舒适扩展成为什么？完整的后舱体验。第二排
它的座椅单侧横移距离达到了70毫米，第二排与第三排的它的这个通道宽170毫米，车辆可以在七座布局和大四座的布局之间进行切换，第三排可以翻转收纳，收纳之后第二排的腿部空间最大可以超过1.4米，视距超过3米，这对于商务场景来说它就是一间可以移动的会客厅了。那对于家庭出行来说，它又是能够在多人乘坐和高舒适模式之间进行切换的。另外隐私方面，它通过第二三排的侧窗调光玻璃、电动遮阳帘还有天幕电动遮阳帘、尾门电动的帷幔和前向电动隐私帷幔，就会形成二三排物理级别的私密空间。长按一键隐私是可以完全关闭全车媒体音语提示音的，短呢可以开启这个隐私声盾去保护后排的谈话内容。那 V800 和680还有哪些亮点，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尊界 V800 和680。刚才其实说到了隐私的方面，你家 V800 通过2-3排的侧窗调光玻璃，还有电动遮阳帘、电动的这个幕布，哎，尾门的帷幔，它是可以形成一个2-3排物理级别的私密空间。啊，怎么做？怎么切换？长按一键隐私键就可以关闭全车的媒体英语提示仪。那短按呢，则就开启了隐私声盾，可以保护后排的谈话内容。此外呢 V800 还搭载了 MPV 首发的 41.6英寸的投影巨幕，啊，它的这个投影巨幕是支持 1080p 分辨率，一键开启观影模式之后呢，幕布下降并联动遮阳帘，后排是可以变成私人影院的。不观影的时候呢，幕布也可以只打开四分之一啊，变成一个悬浮信息屏，用来去显示天气、时间或者音乐的信息，甚至作为后排屏风啊，来提供一些遮挡啊，这都是可以的。还有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卷轴星空顶和思想影霸，这台车可以说搭载行业首款的是吧首例卷轴星空顶，它的天幕展开可以保持通透的视野，关闭呢就形成了星空顶的效果，并且还可以自定义画面、手势交互和电动开合。那思阳影霸呢，则是全球首发啊，全球首发车规级的极热思影响霸，它内置了车机互联全自动极热式的车载胶囊咖啡机，支持热水、咖啡和茶饮的场景。而且它甚至还配备了电动鞋盒，它的这个鞋盒在哪儿呢？前排座椅的下方，你是可以把

0: 鞋放进去的。这样的话在车上面准备一个拖鞋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另外电动按摩手势小易云控制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可以存放45码的皮鞋、运动鞋、拖鞋、高跟鞋，而且它也具备除臭杀菌的功能。这些系统看起来是不是还蛮细的，甚至还带一点过度周到的味道了。但我觉得这就是旗舰 MPV 的特殊之处了，因为它的豪华感并不只是来自于大屏和座椅，更来自那些围绕着真实场景的设计和小功能。上车换鞋，会议结束后喝一杯咖啡，孩子睡着之后我们一键静音，到酒店门口直接打开光毯饮品啊。还有底盘方面呢，依旧啊是图灵龙形平台和全域融合架构，并且是成为了首款搭载全主动悬架的 MPV。 那对于一台车身更高、车长更长的 MPV 来说，悬架系统它不仅影响着乘坐的舒适性，也是直接的关系到高速的稳定性、制动的俯仰和弯道的侧倾。对于大多数的汽车的爱好者来说，这一次尊界发布的产品设计文化内涵它是偏传统的、成熟乃至老派的，很难让20到30岁的年轻人的这种购车群体它有共鸣。但是在一些年轻人为主的社交平台或者论坛当中，尊界也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品牌，毕竟这不是一个为年轻人而准备的品牌。但是你能够感受到就是这台车自下而上的豪华感、卓越感、奢华感。虽然年轻人可能不太会喜欢这些老派的东西，但是能够感受到，我觉得一台车的豪华它是能够被感受到的。这台车尊界 S800 完完整整的能够让你感受到它的豪华配置。OK 啊，今天的时间其实还是想跟大家去，本来是想跟大家来分享华为图灵底盘的啊，看时间看样子应该是不会了，哈哈，我们会在明天的时间专门把图灵底盘啊拿出来跟大家好好再聊一聊。因为底盘啊，通过图灵品牌你能够看到什么？底盘开始算了，计算的算啊，华为图灵底盘到底怎么样？华为的图灵底盘它到底有哪些亮点？它到底在解决些什么？我们会专门把它，哎，用作一期节目来给大家分享。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分享一首歌来听到，依旧是要推荐门尼，来听《假贵族》。
1: 新的秘密旧的铁锁高大着谋划步步和唇抱着断椅抓住这轮盘角落里的吉他别再说谎记得到这

0: 微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轻松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她是苏玉霜，
1: 她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1: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0: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她是直志毅，
1: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延安路由北向南，从建安路到草原大道拥堵536米；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缓行499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缓行184米。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到。

就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4:04，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这个时间段即将要为大家继续分享到好听的歌曲了，如果你们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这个歌曲啊一起共享给我们的听友。接下来马上分享到来自王菀之版本的《我好想你》。

我的家里一直追

昼夜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身，吃饱睡着没天苍，烟囱和船桨怎么样怎么样，别来无恙，听闻着感伤，迷路着往往。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延安路由北向南，从建安路到枣园大道，缓行536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缓行196米。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那么继续要把这首非常好听的《街角的晚风》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来自华晨宇版本的你一定要幸福。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那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的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机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那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9: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8: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9: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8: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9: 我怎么没发现呢？
8: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9: 没错，
8: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9: 哎，还是守规矩好。
8: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9: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8: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9: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

0: 3:04，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那当前呢，北大街由北向南，中心街到小东门街呢是有近200米的缓行啊，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各位呢，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恩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3店通用，以及来自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
1: 真好。
0: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日，星期三，七月的第一天是党的生日。从1921年的南湖红船到如今的盛世中国，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更应该铭记，正是无数先辈的奋斗与坚守，才换来今天的山河无恙，岁月静好。而阅读呢，正是我们回望历史汲取力量的最好方式。七月的第一天，也是下半年的第一天，也愿你在这个崭新的月份里依然保持阅读的习惯，在书页间抵达更远的山河，遇见更好的自己。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先读一本关于认真生活的书，然后带大家一起预览一下七月全市公共图书馆的精彩活动。从非遗展映到绘本手工，从红色故事到亲子共读，书香满城，等你来赴约。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七月的第一天，那么给大家推荐的是长篇小说《正景行的不虚此生》。那这本书呢是刚刚出版的，也是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指引下的重要收获。那这本书呢，它是以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变为背景，以女主人公林大芳的人生抉择和情感世界为主线，着重展现了韩宛成、李若水、王如玉等主要人物的生命历程。那作者呢，其实他也是深耕基础教育数十年啊，此前也创作过很多的一些作品。那么这部《不虚此生》大幅度拓宽了叙事的格局，描摹了时代洪流里普通人的困顿、坚守与突围。那小说呢，它其实也是通过梦境呀、回忆呀与现实的交织，层层深入对理想啊、现实、自由与责任、爱与救赎、逃离与回归的这样一个思考。书里边的人物呢，他们是一群普通人，但是他们从没有放弃过认真活着的信念。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他们守住了本心，向阳而生。那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亦勤也评价说，这是一部极具有辨识度的非典型长篇小说。作品呢，它跳出了通俗化的叙事套路，礼赞不虚此生的个体生命价值与尊严。今天是七一，是党的生日。从嘉兴南湖到延安窑洞，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百年来正是无数像书中人物一样认真活着的普通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坚守奋斗前行，才汇聚成了今天的这个伟大时代。不虚此生四个字，既是对个体的期许，也是对时代的回答。只要认真活过、坚守过、奋斗过，便是不虚此生。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歌曲是许巍的《曾经的你》。歌词里唱的是出发，也是归来，是远方的召唤，也是内心的回响。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也愿我们都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守住初心，认真活过。

0: 六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1。那么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路况啊。那么当前我们关注到柳林路由北向南七里铺大街一直到圣地大道有400米的拥堵，缓行140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柳林桥附近呢，当前也有400米的拥堵，缓行200米。北大街由北向东中心街到二道街当前有6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
0: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1: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0: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1: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4: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3: 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一起来了解一下七月全市公共图书馆为咱们准备了哪些精彩的活动。那么首先呢，是市图书馆的两项重磅活动，年华易老记忆永存，第八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正在进行中。那么是从6月13日一直到持续到7月12日，线上展映49部优秀的综述片，这个涵盖了民间文学还有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10大非遗门类，在家就能够感受到非遗美丽。那么在七月中上旬呢，市图书馆呢还将开展阳光阅读行书香进景区活动，把阅读呢带到景区里，让游客在山水美景中品读经典，真正的实现旅游加阅读的融合。还有呢，就是宝塔区图书馆七月活动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整个七月呢有线上好书推荐，还有第7期全民信息素养教育公益大讲堂，讲 AI 时代的数字素养与安全理论。啊，那么在7月11日呢，还有少儿手工活动啊，7月12日还有大唐风云人物展。那么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了。7月1日呢，有书香暖童心，关爱伴成长绘本阅读活动。7月6日呢是读书分享会，7月10日开展送书下乡志愿服务。那么在7月14日呢，还有一个全民阅读书香安塞主题展览。7月1日呢，在第2幼儿园呢有读红色经典，讲红色。

个故事的活动。7月7日呢是读者书画培训第三课啊，教传统的国画山水花鸟技法。7月10日至和14日呢，还有啊简易心理学的读书分享会啊。7月1日就是今天，有党支部进社区流动图书车的服务。那还有7月6日呢，就是亲子共读《没头脑和不高兴》。7月7日，读者书画培训的第三课。还有这个小暑节气是在7月7日啊，还有一些好书推荐。那么吴起图书馆呢，它在7月的活动呢可以说是全市最丰富的，周末电影每周都有，长征书院手工乐园，7月4日做彩盘纸盘彩虹小鱼，7月11日呢做开心小礼炮，还有呢就是这个毛毛虫绘本乐园呢是7月4日讲农夫与蛇之后啊，这个小红星故事会呢是在7月3日和10日都有的，以及红色故事会、无图百科、无图有声等线上栏目，整个7月呢都是持续更新的。那么各县区的图书馆呢，首先呢是甘泉县，它有一个线上好书推荐和绘本故事分享，富县呢是7.1专辑新书推荐，毕业季有声书、故宫藏品价值名师讲坛啊。那么接下来呢是洛川县，它有红色故事会、小暑好诗分享、科普栏目，黄龙县呢是每周好书推荐和红色故事会，宜川呢是建党105周年主题诵读以及小暑推荐、暑期志愿者招募，延长县呢是每周好书、好书推荐啊、新书推荐以及节气推荐，延川县呢是好书推荐、送书下乡、进官庄镇图书漂流、亲子共读啊，以及黄陵县是7.1专辑超星新书推荐啊。所以说呢，也是从市图书馆的非遗展映到各县区的亲子手工，从红色故事到节气荐书，七月的盐可以说是书香处处。那么7月的第一天，也愿我们在阅读中回望初心，7月的每一天，愿书香伴你度过整个夏天。好的，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一首来自邓紫棋的句号送给各位。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从郑景航的《不虚此生》出发，读懂了认真活过的力量，又一起预览了一下七月份全市公共图书馆的精彩活动，准备在书香中度过这个夏天。七月是下半年的开始，也是新的出发，也愿我们都能像书中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一样，在时代的洪流中守住本心，向阳而生，也愿书香伴你度过这个夏天。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今儿啊，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大家好，我是主播 banana。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七里铺大街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16:05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整体路面上的情况还是比较畅通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是个不错的消息。多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你想想看，现在非常的方便，你除了通过我们的频率搜索 FM98.7 或者呢你可以通过喜马拉雅我是言 APP 以及听见广播都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想要在微信视频号里找到我们更简单啊，大家在视频号里搜索看见言安，添加关注之后呢，每天我们都会随时随地跟大家见面。当然了，如果大家关注我们的话呢，互动也有很棒的奖品给大家，乾坤湾景区的门票想要吗？送给你喽。没错啊，跟我们互动就可以免费得到一张乾坤湾景区提供的80元的门票，就可以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蛇曲风光。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FM98.7，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
2: 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依靠。
3: 16:14啊，咱们聊一件事，叫做内耗。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啊，真的很多人都在精神内耗。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我们现在发明了很多词儿啊，来告诉自己不要那么内耗。比如说那个人特别的 mean， 也叫 mean girl， 就是特别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成年人大部分的精神内耗呢，会源于比如说过度客气、脸皮太薄，或者习惯性的不好意思。你遇到过雪糕刺客吗？啊，拿过来一扫，一根雪糕卖大几十块钱，很多人呢就哎呦不好意思放回去啊，就硬着头皮买了，其实也没有多好吃，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你看，如果你这种不好意思拒绝啊，就会吃亏。有些事儿啊，咱该说不就说不，该拒绝就拒绝。看，就比如说日常消费偏爱，今天我们看菜单，哇，这家菜好贵呀，不是我能消费得起的。不要觉得尴尬，不要硬撑消费，就觉得哦太贵了，可能不是我今天可以这个吃得起的啊，然后我以后如果有钱了，我可能会来，今天我不吃了。你可以这个直接站起来走人，或者告诉服务员说，哇，这个没想到这么贵啊，我改天再来吧。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我们辛苦赚钱是取悦自己的啊，咱不要硬让自己受罪。还有啊，有的朋友特别在乎衣服上的 logo，哎，就会因为就是大家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攀比心，或者是虚荣感啊，感觉周边的朋友都在买大牌，我穿一件几十块钱的衣服有点丢脸啊。但其实我目前感觉穿平价衣服用平价好物，而且这个价格超级便宜，也是一件很让人开心的事情。

0: 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理他们。
1: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0: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1: 这个，您不理他们？
0: 我懒得理他们。
1: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0: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1: 哼！您不往心里去，
0: 我懒得理他们。
1: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0: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1: 您还真有两下子，
0: 我懒得理他们。哎，
1: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0: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1: 您这病够重的。
0: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1: 我还没说完呢。
0: 我早了点啊。
1: 哎，
0: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1: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0: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1: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0: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1: 为什么？
0: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这是我们 Reggae， 我们把手举起。16:33，欢迎回来啊。那么前两天刚刚洗完车的朋友刚刚就有吐槽啊，我一洗车就下雨，这是什么情况啊？我觉得这件事呢，同样的道理到我这里也是一样的，这个好不容易洗一回车，洗完就下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在乎前我有很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心路历程啊，好像我不洗车它就不下雨啊，是盯着我洗车吗？

乖。 OK 啊，来刷新到我们目前路面上的消息啊，目前整体路面上还是不错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哎，那些日常生活当中你不好意思的事儿啊，咱该拒绝就得拒绝。大家有没有遇到那种就是平常说话都对你特别好，但是人一多就极其的爱阴阳或者内涵你？有的人呢钝感力强啊，这个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有的人天生敏感，就会觉得哇，这个人这样针对我他是有意思吗？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宝贝儿们你们会怎么样呢？

很多人啊会说，哎，我会立刻反击回去啊，但有没有就是有时候反击回去发挥的不怎么样？有时候呢，当时憋住了，回到家里，哎呦，我的妈呀，我有100句等着你啊。像如果有人这样，你能感觉到他的恶意的话呢，那你放心哦，他在你面前都有恶意的话，在你背后那一定是恶意满满，你可以拒绝跟他社交。比如说你反感越界的玩笑或者肢体接触啊，哎，你直接开口制止他，你就说，哎，别动我，我不喜欢人爱到我，我不喜欢。像这种类型的人呢，你看清他的人品之后默默的疏远啊，不用解释也不用道歉，就少来往就好了。

还有的人呢，我就觉得他们好像就是善于做倾听者啊，他们真的非常的善良，情绪低落不想说话呢，你跟他聊天他也会认真的听你说话。其实这个时候呢，作为这个情绪低的小宝贝儿们，哎，咱就不要假装乐观强行欢笑了，每个人都有这个把情绪写在脸上的一个不在乎前我有很多啊方式啊，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告诉别人，我心情不好，先不要跟你聊了，等我缓过来咱们再继续聊天吧。就这种时候不用自责，不必硬撑着共情，就像让一米三的孩子关来，这是我们时代需要的，只是勇敢而优秀的你，迟早来赞美我的话。就有一些圈子你不太想融入啊，咱就安静的在旁边观看就可以了，坐在一起吃点喝点啊，就不要深交 OK 的。来关注到我们这位宝妈，她说这个好久没有工作了，今年啊生完小孩之后刚刚找到工作，但是职场中的让她非常的内耗。

因为她这个是宝妈嘛，所以这个日常的工作呢会比别人做得慢一点啊，就不是说这个她刚刚加入这个职场就有同事甩来工作，所以你帮我把这看一下吧，你帮我把这个做一下吧，表面上是在教你，其实呢是在让你给他干活。像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直接拒绝他，你说是哦，我这边的工作还没做完呢，一会儿来帮你看啊，这个一会儿咱可能就等到明天了。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啊，同事我们该帮当然 OK 没有问题，在自己的范围内该帮我们就得帮，但不是必要的。如果你感受到他对你的恶意，他还打压你让你帮他工作的话，那我们就大可不必跟他有好脸色啊，就告诉他，嗯，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帮你工作。

成长的路都会慢一点，大家不用焦虑哦，因为大家的花期各有不同。尤其是现在工作当中啊，我们经常说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焦虑点，大家日常工作当中除了工作生活家中的琐事人际关系等等等等啊，让我们费尽心思，所以呢有时候放松放松做自己啊，允许自己及时止损，这个抛弃那些不适合你的赛道，觉得这个人你跟他交往不来的话咱就拒绝来往就好了。尤其是这个家族聚会啊，亲戚们爱什么打听你的工资呀，你谈恋爱了没呀，你存款是多少啊，你就敷衍带过，就不要跟他细说。是勇敢而优秀的你，迟早来赞美我的坏。这是我们 Reggae，但其实有时候我其实能了解到咱们的亲戚们啊，他们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呢，他也不是说故意要八卦你啊，就是这个亲戚之间的一个热络的聊天，你要喜欢聊你就可以跟他们坐下来一起聊，你要不喜欢就这个远离这一小圈圈啊，到其他地方跟年纪相仿的朋友坐一坐就可以。

一直觉得拒绝别人是一件对我来说还挺容易的事儿，但是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真的他们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哪怕比如说我下班啊，同事说你烧我一下 OK 没有问题，刚刚好烧到你，对不对？每天都烧 OK 没有问题，但你哪天你说哎呀我要绕到哪哪哪去，哎，我可能家里还有事儿，我就会告诉他我今天没有办法烧你，你自己可以打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啊，因为我是顺路烧你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说让我刻意的绕一大圈送你，今天没事儿 OK 的话，时间也 OK 的话，我可以偶尔送一下。但你说我家里也有一堆事儿，你就让我要求我送你，那真的我就可以直接拒绝。但我发现我周边真的有部分人，他这种也不好意思拒绝。你们好意思拒绝别人吗？

包括借钱这回事儿啊，其实我们长这么大可能也给别人借出去过钱，有时候不好要就很尴尬。我一般交往了朋友之后呢，我就会告诉他们明确的说我这个人不给人借钱。他们知道你的原则之后呢，就不会随意的试探你啊，因为他也怕被拒绝，对不对？就把他们这种想法扼杀在摇篮里啊，其实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来关注到杨家湾路，从杨家湾大桥到沿大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二道街地下隧道由南向西目前车流量大，更多路面上的消息也就要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您开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这首歌《阳光下的星星》。

你都明知道佢哋讲嘅嘢仍然好迷，我都唔知从咩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16:48，那么刚才听过这么好听的歌曲，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这个黑胶的会员的魅力呢？有没有比平时好听一点点呢？什么时候我从你的最爱变成你口中的那个谁？时间来到了16:49，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听见987。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7月1日，农历5月17，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同时也是香港回归祖国纪念日。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从1921年至今，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百姓安康。1997年香港回归，见证祖国统一的坚实步伐。新时代的我们应当厚植爱党爱国情怀，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传承红色初心，勇担时代使命。祝愿我们伟大的党永保生机，祖国繁荣昌盛，山河万里皆安。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5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大家需要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穿松路啊，目前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大概就在我们的川口大桥附近，其他路段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堵。来关注到我们的宝塔侠，想要分享一首歌曲，叫做《我爱你，中国》。

没有问题啊，16:52。那么接下来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我爱你，中国》。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六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大王叫我来
2: 来喽，大王派我们两个人来巡山了
3: 啊！
2: 是的，我们是哼哈二将。
3: 哎，我们是精彩组合。
2: 嗯，感谢各位亲戚们如约而至，大声骂话话。
3: 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
2: 是的，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即将开始的大声来话话。对，我们是精彩组合，感谢大家来捧场啊！北京时间来到17:02，我们和所有的车友们啊，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刷新一下当前延安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
3: 不咋堵车。
2: 嗯，是的，一片大好啊。除了
3: 下雨，我发现只要一下雨就堵车了。
2: 除了北大街啊，当前是由北向南堵了297米之外啊，其他各条路段均是畅通的。这个路段呢，需要花费比平日畅通的多个6分钟的时间。川松路呢，川口大桥附近由南向北，当前呢也是稍微有点拥堵啊，拥堵长度323米。特别提示大家，也是比平日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
3: 5分钟加重的趋势。
2: 嗯，好，其他各条路段畅通，大家放心来。行驶啊！
3: 是的，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吧"，看自家关注报路况，还可以通过直播视频号看见延安，抖音看微笑吧彩文，还有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0911-2820987，这么多种方式给我们报路况。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且赞助的路况奖品。我们的路况奖品呢，分别是这个叫个什么洗车券来着？你能不能把路况奖品给我放出来？一下就洗车券给抹出来，标准洗车示范点的送出的洗车券，
2: 对，
3: 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洁阳卡，还有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再就是百慕森系统门闯顾家名家入户门送出的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
2: 没错，
3: 霞婆停送了是吧？
2: 对，霞婆已经停送了，不过过两天呢就有火锅券可以送给大家了啊！
3: 太棒了
2: 。吃火锅，
3: 喜阿婆有火锅了？
2: 不是，喜阿婆有火锅，什么喜阿婆有啥火锅呀？不是，火锅券啊，跟
3: 喜
2: 阿婆没关系。
3: 送谁家的？
2: 我就先不告诉你，给大家先。
3: 我也给他整个重庆2家火锅的火锅券。
2: 可以，你别捣乱啊！哎呀，捣啥乱？
3: 我说
2: 什么重庆2家火锅？
3: 我就说
2: 跟他有啥关系啊？
3: 能送火锅券，我也能整火锅券。
2: 不行。
3: 不行，
2: 人这个上了广告的送火锅券啊，你那个上广告了就送火锅券。我们不是我们金主啊，不许胡来啊。
3: 可以的，情况就这个情况。
2: 那同时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还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乾坤景区的门票，价值80元。
3: 是的，
2: 哎，假期了啊，如果有外地的同学要来延安，我们送他一张门票吧。
3: 对，
2: 好。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
3: 大声辣画画。
4: 小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爆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
5: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4: 内容卡妞聊的出劲儿，
6: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鸡，
4: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6: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4: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

0: 来喽！哎呀，告诉大家，以后大家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进直播间之前，把你们的名字都给我弄规整一点啊！
1: 对。
0: 这两个没文化的，尤其是看不懂英语的主持人，明白了没有？
1: 杨壮好大大的说咱俩都没念对啊。他有个英语名字，一个念杨壮，我再说这叫杨壮吧，杨什么？
0: 是杨卓尼还是杨什么？啊，是什么？叫杨是吧？
1: 不是杨啊 ，Young。
0: 啊，不是吗？
1: 不是
0: 啊，拼不对啊，
1: 拼不对，
0: 拼不对，拼不对，下去、啊、打回去重改名字去啊 啊, 啊！以后进到我们直播间，我告诉你，我们是中国人，就好好的给我上名字，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的。
1: 你能孩子哥说干说算你了，你们
0: 算你了。
1: 有这问题，后来送两颗小星星，要感谢你了，这个。油脑酒油脑酒
0: 你看不要怪我们啊，这不是我们牵的头啊，大家你最后的念成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我告诉你
1: 他就念成个圣算上个圣
0: 是是不是你到我们节目当中你就瘦了，我告诉你
1: 对到我们地盘上来、啊、我们两个顺利算了，
0: 我们俩说了算，对对对对对、啊、你就瘦吧，
1: 就我们俩这种人、
0: 啊、你宁瘦
1: 能把历史讲成也死的、啊、你就想想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吧、嗯、就要不然把我的名字也改一下吧，
1: 照
0: 不定哦，照不定你改一下吧，
1: 要不然
0: 真照不定，我告诉你
1: 周四的哥们就照不定，我昨天跟他说定你们这群和尚们给他就起来找个名字，哪个重新连个影子不见了，开播前你冯叔哥说他来不了了，你说正好人算人吧哦，叫个壮就壮吧
0: 啊，壮啊啊，壮是不是叫杨壮、啊、
1: 杨
0: 对吧，
1: 杨壮杨州，
0: 你杨壮个啥
1: 你看杨，你前面那个杨也给念对
0: 了，对呀、啊、
1: 杨也给念对
0: 了，壮你还是壮、啊、对吧，你看啊，
1: 壮就壮吧，
0: 对对，我还有点文化，
1: 那我以后就叫你壮算
0: 你叫他杨壮
1: 杨壮
0: 杨壮杨壮杨壮，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真的是不能给别人的就是随意的去起这个名字，哎啊，起了之后他就真的很邪的，
1: 就你走开自己可以就不务正，还说人家照不定自从叫了这个名字，我跟你说的连个影影不了，样子不了，就是以前好嘞，一个礼拜能上个两三回，哪个派出所连个一个人逮不了。
0: 我告诉你，以后我们频率人员要是充足的话，我告诉你，我就下岗呀。啊，
1: 那你赶快就下，
0: 我就不上了，我就不上节目了。
1: 你下了一个就吵死两个，你别不管电话就说一个两个，跟你说。哎，人员如果充足的，那得充足了。
0: 对对对 对，
1: 人会越来越少，还能越来越多了。
0: 嗯、哦，好，今天特别的开心啊！因为什么呢？
1: 今天是
0: 党的生日，对，今天是党的生日啊，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岁的生日啊！
1: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聊
1: 105岁了。我今天早上穿了白短袖，9点过上课，9点坐的会议室，10点开始学习了。
0: 你那算啥？
1: 视频了。
0: 对，我们也看了。我们看完之后呢，我们还实践去了，你知道吗？哦，对，知道吗？我们亲自去给党过了个生日啊、哦！我们去了李渠小学啊、哦，举办了“更续红色血脉，生润同心向党”，明白了没？
1: 今天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的啊、
0: 哦，诵读活动。
1: 对，今天很多地方都搞这个活动了。嗯、
0: 对对对对、哦，那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主播啊，还有我们朗诵协会的主席，我们一块儿去的，跟孩子们打成一片啊，嗯、用诵读，用这种新时代。

0: 的声音去歌颂我们的这个美好的这个生活，歌颂我们的党啊、
1: 嗯，
0: 然后让孩子们去展示一下新时代的好少年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啊，让他们呢从小呢在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展示自我，对吧？成长自我，提升自我，
1: 嗯，
0: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很好的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我们美好的生活，
1: 嗯。
0: 真好，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
1: 嗯，
0: 来添加关注，来我们有微信的一个推送和短视频的一个推送，
1: 是的，
0: 了解相关的一些内容。
1: 嗯，
0: 孩子们朝气蓬勃，真的是太棒了。
1: 是的
0: 啊，我们这次活动啊，有那个什么，有歌声，有舞蹈。
1: 嗯，
0: 有诵读声，朗朗的诵读声，
1: 嗯
0: 啊，真的还啊特别好，就是还给孩子们现场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这种点评，
1: 嗯，
0: 所以这能够看到李渠小学的这些孩子的精神面貌啊，让我们感觉到真的是生活在这样的好时代当中啊，孩子们是特别幸福的，
1: 嗯
0: 啊，特别特别幸福的，都要成为有志的好少年啊，
1: 是的，
0: 有为的好少年。
1: 嗯，
0: 好吧，
1: 嗯，
0: 来，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们应该送上一首歌，叫《
2: 唱支山歌给党听》，
0: 我们就来听韩红老师的吧。
1: 嗯，好。

0: 啊，哎，但是合唱的都好听
1: 啊，就是这个曲目，我觉得就是谁唱谁好听，
0: 谁唱谁都好听。
1: 对，
0: 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确实全网都在刷，我光今天刷《唱着山歌给党听》，就有好多个单位公司，
1: 没错，
0: 经研的年轻的那种年轻人唱的哟，都是那群年轻的演员嘛，就唱的《唱着山歌给党听》，还有就是我们100个主持人，中央电视台100个主持人唱着山歌给党听，
1: 对。
0: 然后底下还有说小撒呢，小撒没参加，
1: 小撒
0: 刚好没在。都问小撒呢，
1: 小撒哪儿去了？
0: 就是小撒呢，他没唱，
1: 他没唱，
0: 100个人里头没小撒，
1: 没小撒
0: 啊，没看到小撒。不过说不准他在后面，不过他那么低，他应该不在后面
1: 站。谁
0: 知道呢？反正我们把他拍出来，
1: 对，可能唱的不行吧。
0: 行吧，小撒可以，
1: 可能我觉得是唱的不行。
0: 哎，小撒唱歌也还行。
1: 啊，你确定他行？
0: 啊，对，我看过他唱歌，就节目嘛。
1: 哦，那他就行吧。反正是你没看见他。
0: 哦，
1: 并不代表人家没有唱。
0: 我看到评论上就是没他，但是不管咋就说，就是也都是百人或者几十人，
1: 对，
0: 唱着山歌给党听，
1: 就是表达我们由衷的对党的一种敬意。
0: 哦，对，
1: 敬意。
0: 还有就是会议结束之后会唱什么歌？你知道会唱什么歌？
1: 什么歌？
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咋的了？
0: 就是这就现在我们在今天的会议结束的时候嘛，你们不知道吗？闭幕的时候唱的就是，
1: 我知道呀，那是
0: 全
1: 必备歌曲
0: 啊，全体共唱。但是你看我们的晚会唱《难忘今宵》，但是我们的党会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真好啊。这个你该不给我警告吧？你要再警告我，再把你牛线两个跟你说啊。
1: 然后他已经警告了。
0: 我就蹭都蹭不定这个抖音了，我就整死呀。
1: 哈吼就是个林婶婶，
0: 你真是个
1: 举国欢庆的好日子。
0: 你省省还留？
1: 不是，我就在想了，你们今天不都转播了吗？你干嘛不让我们说呢？
0: 哎，我就说了
1: 啊，
0: 我就测不定你就动不动就警告，动不动就警告，再警告我跟你说，我们手机都挖撇了。哎呀，我们俩合唱一首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啊，就是啊，
1: 你想听啥，我们俩给你唱啥。
0: 哎呦，乌金满仓，大叔别走，我还是习惯叫大叔别走，叫了都够半年噻。
1: 欢迎大家，
0: 突然变成个满仓了。
1: 大家把小星星点一波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我们是精彩组合。
0: 精彩组合，
1: 谢谢大家。
0: 先唱着三歌给大家。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个值得我们永远都记住的日子。
1: 没错。
0: 我就要唱这首歌。
1: 我就要说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
0: 对，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再个。
1: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全国的朋友们啊，
0: 有点过分了。
1: 就全国的朋友们，全国的共产党员，你知道吧？今天都在干什么事情？就是看他到底是第几名共产党员，
0: 对，都在
1: 排行在第几呢？
0: 对，而且大家都在，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会议上，我看到每人一朵大红花，咋就那么好看
1: 啊？
0: 一点都不违和
1: 啊！
0: 就在会议上，每一个人都带这么大一朵红花，
1: 对，
0: 好看
1: 啊！
0: 你们早上给开会
1: 光什么看了？
0: 你
1: 光荣榜呀，光荣的那个时刻，对不对？
0: 你记忆最深刻的这个乌金送出了14个小星星，就现在也是给个打折上来的
1: 啊。
0: 然后那个谁，就是你看到那个社区的那个大妈，我看到她上去领奖，领完奖之后她讲话，她讲话特别舒服，特别好听。我就在想，你知道我咋子想的是吧？但凡有点本事的能在台上，都不是骨瘦如柴的。结果我们那些同事说，哦，那不离身体不好，没扛劲儿，能干了那么繁重的工作了。
1: 你又说到健康上了是吧？
0: 我没有被警告，他就意思说让我动不动我就说什么他就警告我。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不应该警告啊，今天是举国欢庆的一个好日子，怎么能够被警告呢？
0: 他就不能说。
1: 对，我觉得全国的这些共产党员都会被组织起来观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党的这个生日嘛，给党去过生日。
0: 是，
1: 就我们今天广播中心的这个党员干部啊，也是组织起来专门看了咱们这个
0: 会啊，
1: 看了这个党会啊，所以我觉得啊，这是备受鼓舞的一件事情。
0: 我溜个聊聊坐下，
1: 你别说是能够在那上面带个大红花呢，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去理渠小学的时候，看到那上面有一个什么光荣榜，那些孩子们在上面，就是那个光荣榜上面有那些小朋友的时候，那种光荣劲儿，那种无限的那种光荣劲儿，你知道吧？就自豪感啊。
0: 人家那个谁获奖了哭了，我也跟着就哭了，然后我也跟着抹眼泪了。
1: 小小的一个。

0: 学校的这种光荣榜就能够带动一片的这些孩子们努力向上好好学习，更不要说全国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党员干部了。
1: 对，
0: 他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他们带着团队，然后到那个就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那个大爷上去领奖了，然后底下的人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也就跟着哭得稀里哗啦
0: 稀里哗啦的啊。
1: 我就你不仗义，偷偷就开播了。谁说我偷的开播的？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从来都不缺席。
0: 对。
1: 哇哦，这下不打折了，
0: 一看都不是亲姑舅。
1: 吴京这下不打折了，
0: 一看都不是你的亲姑舅。
1: 哦，
0: 知道不？
1: 不是亲姑舅，一看就是这什么六嫂的姑舅。好吧，所以就是唱着山歌给党听，这首歌很有意义。谢谢吴京，哎呀，谢谢，
0: 好，
1: 我一定
0: 感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进行直播啊。视频号请大家搜索看见延安，抖音号呢请大家搜索微笑吧彩文。
1: 是的，因为他只要你一发礼物，他就会人气就上涨了。这个我跟你说，人家抖音很聪明，人家就把这设置的很聪明。你没办法，你只要送礼物，他就给你上人气，你办法都没有，这就是叫什么？这叫什么呢？这叫
0: 没办法，没办法，这叫潜规则。
1: 不是，这叫什么控制了？被资本控制，对，这就
0: 资本控制了，
1: 就资本
0: 不，
1: 人家就设定的
0: 不是，人家这是游戏规则嘛，无规矩不成方圆，咱既然要玩对吧？咱就要守规矩。
1: 对你套圈就有人气，开怕人
0: 是的
1: 不是你真的有人气，
0: 对
1: 你就我就这么个普通的主播，我跟你说，就别说个20000粉丝了。我就有上2000粉丝，只要我说直播，啪灌上几万块钱的人气票，我的直播间下不了10000人，就这么卡定。
0: 对，
1: 根本不在你有多少粉丝。
0: 是的，
1: 流量密码就是这叫流量密码。
0: 对，人家不哄得你花钱，人家不哄得你花钱那能行呢？
1: 对呀，人家为了胜。
0: 是的，人家挣什么？
1: 是我的人气，
0: 听见了没？
1: 票招来，你太棒了，谢谢你，就是了。好多年没听六色这个词儿，嘛，六色就是六色的，
0: 六色就是六色的，
1: 就是
0: 老话，
1: 六色的嘛，就我就都是六色的。你都不知道我等会儿开始直播了，你进来也不送几个小星星，
0: 就一点牌面就没有的。
1: 对，我跟你说，除了我榜一大
0: 哥，不是你看看人家那个什么，你看乌金，对不对？
1: 他从来没有，
0: 永远都是带着光环来的。
1: 对，所以他从来都不会穷，他
0: 肯
1: 定是最有钱、最富裕的那个。哎呀，保险着，
0: 你就好好蹦。
1: 扔出花这福来，爱返者这个的啊，那个
0: 给你在这爱呢啊，
1: 付出和得到是成正比的嘛。
0: 你给你付出了，能得到个啥？
1: 不是给我付出了，你是给董爸爸和我一块付出了。那因为你就跟他说的是，掏10块能拿5块，搁拿5块嘛。
0: 对的呀，
1: 就是了吧？那不就得给你拍面了？
0: 对呀，
1: 我就觉得抖音可坑了，你咋好意思就抽50%的钱来？
0: 你干了个啥？
1: 我为了我提个线，我不起码也说半天，我提个线，我还要上税了。我真的怕尖长的，跟你说。
0: 那你不怕尖儿，你要长一下那儿会咋样？你还不得宁受？
1: 我的就别一个苹果手机不来，自己听
0: 咋？
1: 一个苹果手机没来，你就会受力。你到时候
0: 对一个苹果级手
1: 机，
0: 一个苹果级手机没了。
1: 苹果手机就是苹果，它的那个级别。
0: 苹果几呀？那苹果几多了是了，那每个价钱和级别和价钱不一样啊。
1: 我就该开赵姐那个大本楼。
0: 我本楼大吗？我不大，不大，不大，不大，还没有彩文姐姐的大。
1: 你少来，盖着了。火炉长了。
0: 好，举国欢庆的好日子啊，我们今天都送给大家的都是一些特别歌颂于祖国歌颂于党的歌曲啊。我们大家没事有事没事的时候都唱一些这种红色歌曲。
1: 就真的是此生无憾
0: 啊，何其有幸生在华夏，是吧？
1: 真的
0: 感谢
1: 的自豪感幸福感油然而生。
0: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我是预备党员。我已经交了8个月党费了说明我快转正的了，
0: 说明你已经跨入到这个序列当中了。
1: 好，
0: 欢迎加入我们，欢迎加入组织啊！我是你的前辈。
1: 好吧，好吧，前辈你好。
0: 好，北京时间来到17点24分了啊！所有的党员朋友们，出来冒个泡，好不好？哎，
1: 祝你们工作顺利，祝你们心想事成。
0: 祝
1: 你们一切安好，祝你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0: 最重要的是坚持党性啊，
1: 那必须
0: 坚持党性原则。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

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浪画画，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嗯，我们是精彩组合。
1: 我决定明天开始学英语，因为我直播间进来说英是有文名字，我一个都叫不起。
0: 英文名字的这个伙计特别的多啊，他一个都不会啊。
1: 嗯，你个遗传老乡，你叫什么英文名字了？
0: 咱们不可以吗？
1: 那你念吧，你念吧，那叫什么？
0: 那你自己报一下姓名。
1: 因为个审美很标准的遗传老乡。走开，哪聊开哪聊开，就
0: 这样。嗯，是的，是这样的，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我就不谦虚了。
1: 啊、我也会啊，写上个文艺语言哥，这不就打死算了哥。
0: 好，嗯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都把大家的这个名字啊，在彩文直播间当中的时候呢，都改成英文名字，
1: 改成柔能叫出来的名字，把你改成怪气溜滑，
0: 改成英文名字吧，好吧。好，嗯，我们就难为一下他啊。来，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32，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带领大家共同了解一下延安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啊。来刷新，刷新完之后，我们看到了延安路啊，当前是由北向南堵了688米啊，
1: 比昌东村多个38分钟。
0: 对，是这样的。沿河东路当前堵了948米，
1: 31分钟比昌东时候。
0: 来吧，惠泽路啊，惠泽路还好一些，由南向西堵了505米，
1: 比昌东时候多5分钟就过去了。
0: 那继续往下走，我们看到杨家湾路啊，杨家湾路由西向东堵了561米，
1: 比昌东时候多个5分钟。
0: 是的，沿河北路当前由东向西堵了688米，
1: 比昌东时候多个4分钟。
0: 那6分钟，
1: 亲切，六分钟啊
0: 。我们继续是到了我们的沿河西路了啊，沿河西路从示范路往这个杨家湾大桥啊，杨家岭大桥1.08公里啊，堵了这么长啊，多个7分钟。
1: 是的，多个7分钟。
0: 惠泽路由西向南是距离堵了276米啊，
1: 6分钟就过去了。
0: 是的，好，以上上榜路段就是这8条啊，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咱可以错峰来通行。
1: 是的，
0: 好吧，好，更多路面消息继续拜托给我们的流动路况信息员，辛苦各位了。
1: 辛苦各位了，
0: 我们的热线是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欢迎大家添加和关注，及时发来最有效的路况讯息，好吧？
1: 你儿子考上上戏了，恭喜你儿子，也恭喜你，终于熬出头了，
0: 是吗？
1: 太牛了，
0: 太棒了，考上上戏那不是一般人能
1: 是的，是的，
0: 能考上的啊，凤毛麟角，全国都是凤毛麟角啊，麟角啊，辛苦。辛苦了两个美女，哎呦，恭喜你，真的这是一件大事情啊，
1: 严重恭喜你，严重恭喜你。
0: 上戏什么专业？上了上戏是什么专业？全国14名，哇哦！
1: 天呀，
0: 太棒了！
1: 什么家庭？所有的什么妈妈？你咋这么成功啊？
0: 哦，播音主持啊！哇哦！
1: 天哪！
0: 哇哦哇哦！
1: 中央台的，
0: 哇哦哇哦，不是中央台的。我告诉你，出来之后就是演员。
1: 播音主持出来是演员啊？
0: 有可能呀，播音出来，播音主持上戏，你知道吗？但是上戏最主要的就是什么什么好一些啊？就是他的什么专业好？
1: 表演系，
0: 表演专业好
1: 啊？表演系，编导系，
0: 上戏，上戏中戏啊，太厉害了！但是真的是全国第14名哦，赞。
1: 太赞了
0: 啊！给你点赞。
1: 你所以大家这个时候，人吗？
0: 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给我们来报报喜嘛。
1: 对，
0: 孩子的这个分数已经尘埃落定了，对吧？然后呢，孩子报了什么理想的一些大学都可以。
1: 有可能是演主持人啊，
0: 对，也有可能是演主持人。
1: 哇哦，为我们延安人点赞！
0: 哇哦，棒棒的
1: 哦！
0: 是哪个学校出来的呀？教出来这么优秀的孩子？
1: 是的，
0: 不，这个主要是
1: 就长得好看，可
0: 主要是那个什么，主要是父母优秀。
1: 肯定他颜值在线，颜值不在线他考不上。
0: 陕西第二名，哇哦，哇哦，哇哦，哇哦。男孩子女孩子呀、
1: 就是、
0: 儿子
1: 啊、
0: 男孩子，对，男孩子在这个播音主持这个里面就占翘了，明白吗？
1: 对对对，恭喜
0: 占优势，我告诉你，就是男的比较少，全国的女生人数比较多一些，
1: 真棒真棒
0: 呀，真好，
1: 那男的可紧缺了，
0: 是男孩
1: 光有主持在全国都缺
0: 呀，这真的是太优秀了，
1: 好了，前途无量，
0: 是的，
1: 你以后就好了，你以后就安享晚年，
0: 安享，不可能已经上交国家了啊，中央电视台的呀，上海电视台的，上海卫视呀什么的啊，
1: 上交国，
0: 对对对，挺好挺好。
1: 所以跟你说，你若精彩这个，
0: 对，真的是，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凤毛麟角，凤毛麟角，凤毛麟角，太棒了。
1: 你若优秀上交国家，你若平庸承欢膝下， 啊，就是这样子，
0: 就是这样的啊。欢迎大家在这个点儿都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把这样的好消息一同来分享给。
1: 杰子儿，你儿子去美国
0: 了，分享给全国的朋友们，好吗？
1: 学会知识回来报效祖国，我们点赞。你别国家培养了他跑了，我告诉你，这一点都不支持，是吧？对吧？
0: 是
1: 出个学点人家的东西回来
0: 来
1: 报效祖国。
0: 直播间的家人们把赞赞点起来 谢谢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吧。
0: 今天你想说点啥？
1: 我今天突然就我以为又是个一个哥哥，就想说点删掉你头像里那个永远都出事儿的人。你看你哑巴子鸟这昨天跟你
0: 说什么叫永远都出事儿的人？
1: 哎，就是今儿家里今儿缺钱了，明儿缺钱了，后儿被人偷了，大后天你看就是。什么叫永远出事的人？就是
0: 永远都有事儿的人。
1: 哎，对，他找你开头永远是兄弟姊妹，又碰上麻烦了，工作被裁了，借钱不是还，借钱了不还，恋爱被绿了，开车爆胎了，反正什么事都不行仔细回想一下，每次听完他的
0: 故事，就是总有很多的事儿
1: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
0: 但是这些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待于考证。
1: 对，你们有没有这种朋友？就是仔细想一下，每次你听完他的故事，你是不是觉得胸口乏闷，能量被抽干？这就是往生的杀伤力。他们不偷你的钱不骂你的人，只是持续不断的用负能量吸取你的情绪账户，好不容易攒了一点醒气儿，接完他电话没了，挠出顶刺够劲的。你可以善良，但善良要有止损线。你听他诉苦20分钟的情分，听他诉苦两年是情分听他诉苦上20分钟是情分，你听他诉苦上两年那就是对你的慢性自杀。
0: 对
1: 你对他好是让自己让他自己去这撞南墙，你不是替他挡南墙了。
0: 没错，
1: 你看就是有人故意气你了，是了吗？
0: 是的，所以这个瘟神还真的是具有超强的杀伤力、传染力。
1: 不是，我们是广播中心
0: 什么意思啊？
1: 他们台长是长风还是赵京？
0: 你是不是这个整个这个融媒体中心，你只能认识我们两个人？觉得我们俩一个是台长，是到底是我们俩谁是台长是吧？我们俩都想当台长，对，不想当台长的主持人
1: 不是
0: 好主演员。明白了没有？让我看谁这是。
1: 杰泽而鱼，
0: 杰泽而鱼对对对对对，反正
1: 是文化人，
0: 反正你给我们俩评吧你说我们俩谁是台长就是谁是台长，好不好？谢谢你哈。
1: 现在不叫台，叫融媒中心，
0: 对，我们叫中心主任
1: 中心主任姓蔡，
0: 对好的，
1: 就这个样吧
0: 完了，说完了，
1: 不是说我们的话题了就是你给他介绍工作，干了2周，跟领导拍桌子吵架被开了，领导回头觉得你介绍的人不靠谱，
0: 不靠谱，
1: 连带对你影响也不好了。
0: 是的
1: 然后拉他一起创业，永远拖后腿，永远找借口，永远在关键时候掉链子，项目黄了，人家拍拍屁股走人了，手下你。背了一屁股债，然后还
0: 烂
1: 摊
0: 子
1: 了。
0: 哎呀，我身边为什么就会有这样出现了这样一个人？
1: 看吧，
0: 他就是我可以说他像瘟神一样，影响了我一年半的这个时间。
1: 远离他，
0: 对
1: 这就是瘟神的杀伤力，未必让你破财，但你的精力、信誉、时间、好心情，全被那吓得一干二净。
0: 是的，
1: 菩萨心肠要有，金刚手段也要有。
0: 对，
1: 哦，
0: 所以你帮他帮他一次是情分，帮他两次就是信任，帮他三次就是你蠢，
1: 你有问题了。
0: 对，真正成熟的人懂得对无底线的这种无底洞式的这种求助说 no。
1: 坏运气从来不是偶然的，都是来自过度的贪婪、鲁莽、胆怯、坏脾气和道德
0: 卑下，
1: 道德就滑坡那种人。
0: 是的，
1: 你以为他只是运气差，其实在作死的路上严格执行每一步，他才能到造成的门槛。
0: 所以大家对号入座呀，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的话
1: say goodbye， 千万不要你
0: 来。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 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7月1日，农历5月17，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同时也是香港回归祖国纪念日。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前行。从1921年至今，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百姓安康。1997年香港回归，见证祖国统一的坚实步伐。新时代的我们应当厚植爱党爱国情怀，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传承红色初心，勇担时代使命。祝愿我们伟大的党永葆生机，祖国繁荣昌盛，山河万里皆安。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姐啊，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嗯，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太美了。嗯，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脚筒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啦。

0: 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辣画画，我们是精彩组合，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全新一个月的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
1: 对
0: 啊，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啊，这样的一个党的生日是吧？我们举国欢庆，
1: 是的，
0: 所有的共产党员倍感骄傲啊！
1: 对，
0: 这种神圣的时刻，我相信也能够激发很多年轻人的这种干劲儿，
1: 对，
0: 让他们
1: 创业精神
0: 啊，不是不是创、
1: 啊、奋斗精神，
0: 不是创业精神，
1: 奋斗精神，
0: 就是、不是也不是奋斗精神，就是让他们觉得能够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是一件非常骄傲和光荣的事情
1: 啊！
0: 所以我立志让我的孩子能够在学校里面去。入个党呀，
1: 入个党，
0: 对吧？还有一种方式呢，他怎么可以去入党啊？就是社区也是可以的。你在某一个社区啊，如果学校里面
1: 名额有限，
0: 对，学校里面的名额不是特别的容易去拿下的话，那咱们可以走社区。因为这些家长呢，也应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渠道，好不好？但是首先一定要有一颗爱国之心，是吧？然后呢，也要向党员去积极的靠拢。你的行为、你的准则都是这样的。一言一行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来，节目最后的时间是我们彩文姐姐跟大家呢聊一聊陕北话的文学解读。
1: 对，我们刚才的话题就是不要跟那些负能量的朋友在一起。就是常有事求你的，天天给你负能量的，你
0: 就赶紧远离吧。
1: 对，你听上的唠叨上20分钟，你是热情是丰富，但是你听上的唠叨上2年，那就是对你的慢性自杀，那是不是害你？
0: 是的，来吧，来，今天说入法吗？入法说过了是吧？
1: 不是，我入法昨天说的。我今天说的是爹嘛？
0: 爹不是关中话吗？
1: 不是。他陕北是陕北，陕西是陕西，爹一碗面，我爹你了。关中和陕西
0: 是
1: 区别，对，打的意思嘛。打你呢？爹你，你信不信个爹？
0: 那爹也有吃的意思。
1: 对，是了，你跟他说吧。
0: 你说嘛？
1: 对呀，
0: 你快说嘛。
1: 就是啊，不说打你，说爹你，再犟嘴骗个不爹死你。巴掌还没落下，气势先倒过来。这个是左边是小手，右边是个耳朵。
0: 耳朵，
1: 你也爹。关中方言里，他就是打、揍、教训的意思，比打更有画面感，比揍更有更地道。
0: 更地道，
1: 爹。还有一种就是爹字比打好在哪了？爹的意思是打头影捏，就是在关中人嘴里，它只是一个用法，就是手法。那么在这个《康熙字典》里记载的很清楚。打也有爹，打也已经是官方的打字了。
0: 不是，人家这个字提出旁过来一个耳朵，读爹的时候意思是打，读射的时候明白了没？他是关中人口中就是这个有一种用法叫动手
1: 就是
0: 古铜射，提出旁过来那个射。
1: 对，古时候就从那个字儿
0: 是这个意思在其中。
1: 就是了，关中人用起来比字典更有劲儿，别比打更狠
0: 更猛，
1: 捶一拳踢一脚或者扇一个巴掌是打，但爹不一样。

0: 哦，都都
1: 他是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这种实力的碾压。
0: 比如说把他拉住，要美美的跌一顿，拐出旁边赶紧拉拉，要拉出事来。
1: 是的，
0: 那么美美跌了一顿，拐出画面赶再抱起起身在方言里跌又搞平事儿，把抓回来被美美跌了一顿。
1: 是的，
0: 还有就是陕北人的跌，味道不一样，就是就是陕西人说跌是带着一股子叫你娃不服的那种
1: 横劲儿，好横劲儿。
0: 西服方言专家习舅姐说，爹一动能让人想起小时候被家长教训的往事，
1: 是的，
0: 感情色彩相当浓重，更加形象生动的体现说话人的情绪，给人一种畅快豪迈的感觉。
1: 对
0: 啊，嗯，然后呢，在关中爹是实打实的揍，比打更重要。那么在陕北子长一带，爹就温柔多了，
1: 嗯，
0: 他语气更显亲昵或者调侃，常用于说人之间玩笑或者轻微的表情。陕北说，爹和打锤形成的那种气度，我打你，
1: 嗯，
0: 最重，我锤你次子，
1: 梯度
0: 啊，
1: 梯度不是气度，
0: 梯度，
1: 梯度就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高啊，
0: 方言就叫梯，梯子，然后给你递个梯子，他给你递个梯子，
1: 啊，
0: 然后呢？我点你，哎，他不点你了，就是最求你的
1: 啊，
0: 最求的，不是整整吹你了，
1: 啊，对，
0: 把点写成那个点，口字旁的过来的字儿，就是字，就是点一碗，点一口，点一碗面，
1: 嗯
0: 啊，
1: 嗯，
0: 红苹果你好，回来了，回来了，
1: 嗯，对，
0: 嗯，所以下次你在陕西听到有人喊你，再叫这个点你啊，不要慌，分辨一下，那是关中的还是陕北的，陕北人说。
1: 大家好好想一想啊，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被生活叠的是明明白白
0: 啊，
1: 哦。现在的年轻人把这个叠啊玩出了这个新花样了，
0: 哦，
1: 就陕北年轻人一旦呢，将这个叠和堆，
0: 哦，
1: 盘，
0: 哦，
1: 这些词儿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堆回去，
0: 啊，
1: 哦，是吧？
0: 啊，
1: 哦，啊，被生活呢叠的鼻青脸肿
0: 啊
1: 啊。
0: 打的
1: 别情连，对，所以下一次你在陕西听到有人喊你，你说再犟嘴啊，
0: 我点你了，
1: 我点你
0: 啊，
1: 就先别慌，分辨一下他是关中的还是陕北的
0: 啊
1: 啊，关中人说了，
0: 那就真的要做你了，吹你了。
1: 那我们陕北人说了，
0: 可能
1: 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0: 逗你了，
1: 哎。所以记住这个碟子啊，嗯，它不是生僻字，
0: 嗯，
1: 是关中语气最
0: 硬气的一种警告
1: 啊
0: 啊。
1: 嗯
0: 啊，嗯，所以这就是爹的意思，
1: 就这个爹的意思啊。
0: 咱们两个一说爹，把个
1: 这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听到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是的，也就节目最后了，能听一分钟。
1: 对，没有共产党，
0: 不管咋样，我们还
1: 就没有新中国。群星合唱，来吧，
0: 群星合唱，嗯，走起。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有谁不会唱这首歌呢？是吧？没那个什么没力气的时候，蔫了吧唧的时候，没能量的时候，就听就唱这首歌，
0: 立马就有力气了。
1: 好的，那么。对，稍后的节目呢是由我们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是的，明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

0: 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

0: 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 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7月1号，朋友们，七月份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美好的收获。又到了全新一个月的开始，2026年的进度条已经过了一半了，所以希望大家在后半年能够更好的收获美好的自己。好，我们在节目开端还是首先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首先要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来提醒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我们延安市区各大路段的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到我们刷新到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段，东大街由东向西，另外长征南路由西向东，以及杨家湾路由西向东，还有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因为是下班和放学的高峰，所以各大路段的拥堵趋势还有加重的表现，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和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有序通行，文明礼让。稍后有任何最新路况的发现，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直接通过订阅号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对话框留言互动。那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来关注一下为大家送出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都有哪些。我们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来自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的99元精美水杯，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元的驼奶食品，国新汽车装潢店为大家送出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最后感谢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提供的洗车券。朋友们，路况奖品还是非常实用的，希望大家积极踊跃争当流动路况信息员，我们帮助他人快乐自己。那另外在节目开端，我们要感谢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只要大家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还将有机会获得由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的80元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感谢宝塔侠每天一如既往的天气分享，他提醒大家今晚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的温度16到31摄氏度。明天的天气状况根据宝塔侠的分享可能会有下雨的天气过程，那我的手机 APP 显示明天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所以应该是局部下雨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密切关注气象预报，根据气象预报做好一些相应的准备工作，比如说确切下雨的话要记得携带好雨具。那另外对于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来说，雨后路面湿滑，我们更要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谨记行车加大行车车距。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 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九八七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来了，北京时间18:08，此刻我们要共同开启的是每周周三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我们在每周周三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知识，一如既往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我们的推拿康复科的两位优秀大夫。首先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推拿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涛，我们有请王主任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推拿康复科的王涛，
0: 欢迎王主任。那另外做客我们直播节目的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老朋友，来自中医医院推拿康复科的主管护师艾如，有请小艾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延安市中医院推拿康复科的艾如，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在分享今天的直播内容之前，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做客嘉宾的个人简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王主任的个人简介。王涛，延安市中医医院中医副主任医师，毕业于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专业，从事中医针灸康复工作15年的时间，曾在陕西省康复医院进修学习，临床运用针灸、认针、火针、放血治疗脊柱相关疾病，肩周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疼痛，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针灸中药结合治疗中风、慢性胃肠炎、面瘫、眩晕、三叉神经痛以及亚健康的

0: 调理，欢迎王主任的做客。那另外要为大家介绍到的是艾如的个人简介，艾如延安市中医医院我们的推拿康复科的主管护师，陕西省康复专科护士，从事护理工作13年的时间，曾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康复医院进行康复护理专业知识培训与进修。2017年、2019年荣获延安市优质护理先进个人，多次被评为医院优秀护士、十佳护士、中医先进个人以及先进工作者。我们的小爱比较擅长运用平衡火罐、红扁刮痧、督脉灸及治疗各种痹症类病，还有外感风寒、失眠以及慢性疲劳性综合征。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从两位做客嘉宾的个人简介当中也能够了解到他们各自所擅长的领域。当然就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相关疾病，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健康困扰，欢迎在线向两位做客嘉宾提出。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到了我们分享干货的时间了，我们让王主任给大家揭晓一下咱们今天分享的直播主题是什么。
1: 今天我们直播的主题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冬病夏治，我们呢如何抓住三伏天养出一年的好身体。
0: 对，因为现在刚好到了这个时节了，我们对于中医，对于我们推拿康复科来说，最近主抓主打的就是冬病夏治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抓住这个时间点，更好的调理自己的身体。那今天就希望在两位的带领之下，两位的分享之下，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到有关冬病夏治的健康知识。那首先王主任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冬病夏治，我们日常听的会比较多，但是真正要去理解的话还是有点觉得晦涩深奥，可能很多人说不清楚。那我们先来给大家，
1: 在夏天的时候治疗一些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疾病。冬病是指啥呢？就是指好发于冬季，然后它在冬季有加重的慢性病，这是这个疾病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反复发作，再一个就是冬天重夏天轻。比如我们常见到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还有过敏性鼻炎、慢性腹泻、女性的宫寒痛经等等，这些都属于冬病的范畴。
0: 对，那可能有一部分患者就会觉得说啊，我肯定是因为身体出现了一些疼痛的症状了，我才选择来到医院就诊。那既然是冬病，既然是冬天比较好发的疾病，为什么我要放到夏天来治疗呢？
2: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就像大家说的，为什么要放到冬天的病我们要放在夏天来治呢？冬病夏治它的理论基础呢，来源于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面的春养夏阳，秋冬养阴。而中医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夏天尤其是在三伏天的时候，是我们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人体的阳气也能达到一年中的一个高峰，毛孔张开，气血流通比较旺盛。而在这个时候，躲在体内的寒邪之气呢就容易被赶出来，如果不在夏天去根除这些积寒，等到秋风一来的时候，内外交困的时候，冬天就更容易发病了。所以在夏天治疗冬天的病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对，因为我们在夏天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容易出汗啊，而且动一动就会觉得很燥热。当然刚才小爱从我们这个中医的角度给大家讲了一下，也从我们这个人体的身体原理讲了一下，因为夏天这个时节很热，咱们的毛孔是张开的，气血流通也是最旺盛的，所以在这个时节大家如果稍加以中医的相关治疗的辅助，我们体内的寒邪痰湿就很容易被清除出来，那我们就会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的通透，变得更加的健康啊，可能也就跟大家更好理解的，我们冬天衣服湿了之后比较难干，但是夏天你像这会儿我们晚上洗个衣服，到第二天你直接就可以穿在身上出门，我觉得

0: 应该也是同样的道理啊，王主任。
1: 对，是的，主持人的这个比喻呢特别的形象。还有就是我们中医经常打一个比方，说是这个冬病夏治，就像我们治理洪水一样。当洪水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忙着给这个排洪，那洪水退了之后，那真正我们要在要做的就是趁这个时间呢，把我们被冲毁的这个河堤加固好。冬病夏治就是这个加固河堤的过程。
0: 对，就是提高我们人体免疫力，让身体变得更加的强
1: 壮
0: 的一个机会啊，一个时节。那具体冬病夏治，我们如果结合到咱们的康复推拿科这个科室，我们会如何给患者去治疗？
1: 冬病夏治在我们推拿康复科呢有很多的方法，其中包括有穴位贴敷、针灸、艾灸、拔罐、温阳罐、刮痧，还可以配合一些中药的内服等等。那其中呢，我们最广泛、最被大家所熟悉的就是三伏贴，还有一个是被誉为九中之王的特色疗法督脉灸。今天呢，我就把这两个方法呢给大家详细的讲讲。
0: 对，因为我们在上一期的直播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简单分享过有关督脉灸的相关内容啊，今天也希望在两位的分享之下，我们更好的去巩固相应的中医特色疗法。那先来讲一讲三伏贴吧，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1: 三伏贴源自清代医家张璐的张氏医通，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个方法是用一些辛温走窜的中药制成药饼，然后呢贴在我们特定的穴位上，药物从皮肤渗透到穴位经络，通过经络气血直达病灶。这个三伏贴的核心药物就是白芥子、细辛、甘水、盐胡索四味药，用生姜汁调成膏状。白芥子的作用是温肺化痰，细辛是驱风散寒，甘遂可以泻水逐饮，盐胡索可以行气活血。这四味药合在一起，可以共奏温阳化痰、行气活血之功。
0: 对，我们采用的都是老古人流传下来的一些相关中药的内容，把它更好的结合，然后再调制成大家现在更方便的、更简单易行的一些这个贴敷的。我们的这个贴敷应该它就是一个小圆的或者方的。
1: 对对，中间有一个小凹槽，我们可以把制成的这个药饼放在这里面。
0: 对对对，
1: 然后像膏药一样贴在我们的穴位上，
0: 使用起来就更加的方便了啊，也比较符合大家当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节奏。那一般来说，这个三伏贴它会贴在哪些穴位呢？小艾，
2: 三伏贴它有固定的一个核心穴位的一个组合，而主要的就是天突、膻中、肺腧、大椎四个穴位。当然医生呢还会根据病情进行辨证，加解我们的穴位。天突穴在我们的咽喉部位，它主要是治疗咱们的一些气管性的疾病的一个药穴。而膻中穴在胸口，被称为气会，能够宽胸理气。肺腧穴在我们的背部，是我们肺脏的一个反射点，可以直接调节我们肺的功能。大椎穴在我们的后颈部，是有阳气之海之称，能够帮助我们振奋我们人体的阳气，增强机体的一个体质。
0: 就我们刚才主任说到的这四味药，把它通过生姜汁的加入调节，制成膏状以后，我们做成三伏贴，贴在小爱说到的这些不同的穴位上。

0: 贴在小爱说到的这些不同的穴位上，我们辩证的去增加你应该去贴的这个穴位。
1: 对，辩证施治。
0: 对，那三伏贴，前面其实小爱也介绍到了不少的这个相应穴位，也介绍到了穴位当中它所对应的我们人体的脏腑。那这些主要会治疗哪些疾病？可能大家听了之后，就更直观的能够了解到它是属于哪一类疾病的，它到底适不适合三伏贴。王主任。
1: 三伏贴主要是用于反复发作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咽炎、反复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等等，也有一些可用于治疗虚寒性的这个胃痛呀，或者是胃肠系统的疾病，还有一些虚症的病人，比如说是体虚容易感冒、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这些都是三伏贴的适宜疾病呢。
0: 对，比较适用于我们的三伏贴。所以你不论是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还是说有这种虚寒性的胃痛，
1: 对，脾胃系统疾病，
0: 对，亦或者是你本身就是想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想要提高自己的体质，也都是适用于三伏贴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你们日常通过给患者的一个贴敷包括通过咱们的中医药的指南，你们所掌握到的我们适用于三伏贴的人群，再给大家做一个着重的讲解吧。有关这方面到底可能有的人听了说，那我既然想要增强我的体质，我就可以贴三伏贴，那我就一定要去延安市中医院的推拿康复科过来贴上这么一贴不光我要贴，我也要带着我的孩子贴，这样的话他秋冬天就不会感冒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1: 那这个绝对不是呢。三伏贴因为这个它的药性比较温燥，像比如说白芥子呀、细辛这些药性比较温燥，它主要是专攻虚寒，它不是万能贴。像热性体质的人就不适合，比如说
0: 怎么判断热不热？
1: 对，比如说这个病人呢口干口苦，他咽喉肿痛、大便干结，或者属于这个急性炎症发作期。那这就不适合。还有就是阴虚火旺的病人，比如说他晚上睡觉手脚心发热、夜间容易盗汗、失眠多梦，这也是不适合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禁忌的人群，比如说孕妇、2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有溃疡或者是破损，还有严重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些都是不适用的。
0: 对，所以具体你到底适不适合，你来到医院里面医生通过面诊之后，他就会有自己的判断，他会推荐你更适合你在我们这个三伏天比较适用于的一些增强体质的方式。咱还不光有三伏贴嘛，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能够帮助大家强身健体。所以你不论是为了想要缓解治疗你当下所出现的一些疾病，还是想要针对于我们在秋冬季比较好发、比较多发的一些相关疾病症状的缓解，来到医院医生都会有一些相应的方式给予大家更加个性化的治疗的指导。
1: 对，
0: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出的这一期健康内容的主题，冬病夏治，抓住三伏天养出一整年的好身体，欢迎大家在线留言互动。如果有任何自己的相关健康问题，也欢迎大家实时向两位嘉宾提出。我们稍后迎来一小段5分钟广告跳播，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分享，一会儿见。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

0: Rel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1: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0: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车流量饱和，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的时间，这也是我们目前所掌握到车流量最大的一个路段，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有序通行。继续广告回来以后，和大家分享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有请出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推拿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王涛，以及主管护师艾如。我们有请两位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王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延安市中医医院推拿康复科王涛。
2: 大家好，我是延安市中医院推拿康复科的艾如。
0: 两位今天做客直播节目，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健康主题，有关冬病夏治的相关知识科普。我们在广告之前首先给大家讲解了冬病夏治到底是什么啊，并且也提到了它是什么样的原理，包括就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推拿康复科来说，我们在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啊主力的康复治疗手段。我们在前面主要提到的是三伏贴啊，有一位朋友他就问到说，两位嘉宾你们好，这个三伏贴在贴完之后会不会有皮肤起泡的情况出现，起泡了之后应该怎么办？
2: 对，这个是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贴敷以后我们的皮肤会出现发红、发热、瘙痒、黑色素沉着等这些情况，而这些症状呢都属于正常的一个反应。当然如果出现了小的水泡，一般3天以内我们会自然消退，因为它里边都是水，会自己吸收，千万不要去用手去把这个破给挠破。如果表皮挠破以后，就会容易皮肤出现溃烂的情况。但是如果水泡较大，或者是已经出

0: 但是如果水泡较大，或者是已经出，因为贴敷的是在如果要避免我们起泡，我们可以在贴敷时间方面有一个把控。
1: 嗯，
0: 成人一般是4到6个小时，儿童建议是1到2个小时即可。以皮肤微微发红为度，千万不要贴的时间越太久，如果太久的话，就会出现皮肤的一个应激状态。
1: 对对对，所以对于越小的孩子来说，他贴的时间啊，就会相较于成人来说越短。当然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了，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不可以贴的啊。
0: 对，
1: 对，你刚才的这个提示也很重要，因为有的人就会觉得啊，既然里面都是这么珍贵的中药材，既然贴了之后对身体这么好，我贴一次我就贴久一点嘛。医生说贴4到6个小时，我就觉得这还好着呢嘛，别播，我继续贴着。那贴着时间久了之后，可能就会出现前面这位朋友问到的，
0: 对，
1: 啊，可能会有这个小水泡的出现。所以大家遵医嘱啊，因为你在医院拿到这个药之后，医生肯定会告诉你啊，按照你当下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你应该贴多久是比较合适的。
2: 是的，
1: 咱们在这个时间区间之内啊，完成三伏贴的贴敷就可以了。那除了三伏贴是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推拿康复科，我们在这个冬病夏治过程当中主推的一个康复治疗的手段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王牌的灸法，叫督脉灸。我们让两位再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督脉灸。
0: 好的，我给大家简单的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督脉灸。民间又管它叫长舌灸、火龙灸。它操作时主要就是选择在我们人背正中的督脉以及双侧的膀胱经进行治疗，在3条经络上铺上我们特制的中药粉、厚厚的生姜泥，再放上艾绒点燃进行施灸的一种操作方法。督脉在中医里被称为阳脉之海，总管我们全身一身的阳气，而督脉灸是把经络、输血、药物、艾灸的作用融于一体，姜泥温经发散，中药粉可以辨证配伍，艾绒温纯阳热力，三者叠加，热力可以由我们的表皮逐层渗透到我们的肌肉、筋膜，甚至到我们的骨髓。
1: 对，这个听起来就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益处极大啊。那刚才小爱提到的这个督脉灸，它和三伏贴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想要选择这种强身健体的方式，他不知道自己应该选哪种比较合适。我们让王主任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对，这二者最大的区别就相当于在于，一个是在点儿上，一个在面上。三伏贴是在特殊的特定的穴位上进行贴敷而点燃，而是一个点状刺激，而督脉灸是在整个背部沿着脊柱大面积铺灸，覆盖了督脉和两侧的膀胱经，所以督脉灸火力更足，温通力量更强，一次性调理呢能够贯通整个脊背，温补全身，好比给身体的阳气主干道强力充电。三伏贴重在经种刺激，督脉灸重在全面温补，二者也可以配合使用。
1: 对，你可以在督脉灸的过程当中也拿一些三伏贴的药贴在穴位上，按照医生给你说的时间节点我们去贴敷啊。而且在我听了之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三伏贴是随贴随走，比较适用于那些可能没有长时间待在医院进行督脉灸的朋友啊，因为督脉灸它肯定是得在医院里面完成嘛。
2: 对，
1: 那刚好讲到这儿了，我们让王主任再给大家讲一讲督脉灸比较适合哪些人群啊，它的治疗时间大概一次时长得到多久。
2: 对，督脉灸特别适合那些阳气亏虚、寒湿内盛的人群，比如他常年手脚冰凉、怕冷怕风，或者有颈肩腰腿疼、老寒腿的患者，还有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比如慢性咳喘、过敏性鼻炎的病人，以及这个胃肠腹泻，或者是胃肠痛、胃痛腹泻的病人，还有宫寒痛经的女性，还有就是长期的疲劳、湿气重、免疫力低下的亚健康人群。对于那些虚寒重症，比如全身性的寒湿，督脉灸效果更为突出。
1: 嗯，
2: 我们每次治疗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一般就是1周1次，在三伏贴4到5次为一个疗程。
1: 哦，四到。

0: 五次是一个疗程、
1: 嗯、
0: 然后一个疗程大概得到40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对对对，
0: 一周做一次就可以了。
1: 是的，而且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科室每次做完督脉灸以后、嗯、我们会就是给他起来以后走的时候我们会配合把三伏贴给他贴上，
0: 送了吗？
1: 可以送，可以送。
0: 对，所以这个、嗯、相较于三伏贴来说更适合那些有时间能够抽出来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治疗的时间区间的朋友啊、在医院里面我们待着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加强版的治疗和放松啊、因为前面主任就讲得很明白了，他俩之间的区别除了一个是可以随贴随走啊、一个时长的一个区别啊、另外就是点和面的区别嘛，这个肯定是相较于三伏贴来说督脉灸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调理它肯定是效果更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好，那大家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欢迎提出，广告回来以后我们进。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看看。
1: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直播栏目健康大讲堂，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推拿康复科副主任医师王涛以及主管护师艾如。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有关冬病夏治的健康分享。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让王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在广告之前提到的有关督脉灸的相关健康知识。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督脉灸的原理以及适用的人群，治疗的时间大概就是40到60分钟，
1: 是的
0: 啊，大概每周一次，4到5次是一个疗程啊。那可能很多人听了之后都会觉得，本身咱们是中医医院，咱们在开展这些相关的中医诊疗手段，我们这个就是强上加强嘛，我们本身在这方面就比较权威。他想要选择来到中医医院做督脉灸的治疗，有没有相关的禁忌？
1: 有，就和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三伏贴的禁忌它是一样的，就是孕妇呀、高热患者、阴虚火旺患者或者皮肤有破损以及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和这种极度的疲劳、空腹和醉酒状态的人是不适用的。这属于禁忌症。
0: 对，
1: 同样呢，我们也需要由专业的中医师辩证以后才能决定。
0: 对，决定你适不适合做督脉灸。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给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三伏贴，冬病夏治，冬病夏治，我们这个具体的时间安排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到底应该什么时候进行我们的三伏贴的治疗，以及前面提到的灸中之黄三这个督脉灸的治疗？
1: 对，
0: 小艾先来给大家讲一讲今年的三伏贴的时间吧。
2: 咱们2026年的三伏贴的时间，初伏是从我们的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整个三伏天共40天。
0: 对，基本也就是孩子们放暑假之前到我们快要开学之前，
2: 就是
0: 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一般来说什么时候贴效果是最好的？
1: 每一伏的第一天是贴伏的最佳时机，如果错过了也不影响，我们在整个这一伏的其他日子也可以贴。三伏贴每10天贴一次，每

0: 每年贴3次为一个基础疗程，连续贴3年，效果更加巩固。动脉灸也是在3伏天进行，每周一次，4到5次为一个疗程。
1: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区间
0: 对。
1: 啊，大家首先要记住我们前面提到的今年的3伏贴，它的初伏、中伏、末
0: 末
1: 伏的
0: 伏的
1: 时间
0: 时
1: 区
0: 间。
1: 间。另外就是大概了解一下你需要去做到的这个具体疗程会有多久。当然，有关这方面，你在来到我们的推拿康复科接受了相关的中医的理疗以后，我们的治疗师都会叮嘱大家的。
0: 是的。
1: 那最后一部分就是给大家讲一讲，如果说我们在做了3伏贴，在做了督脉灸以后，有哪些需要去注意到的地方？先来讲一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饮食上啊，或者是在生活习惯上，有没有需要配合的？
2: 有的，不论是我们的3伏贴还是督脉灸，治疗后都要需要注意以下的几点。第一，避寒保暖，这是很关键的。贴敷或者是艾灸后4到6个小时内不要洗澡，不要直接吹空调或者是风扇，因为此时咱们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寒气容易侵入我们的人体。第二，饮食上需要忌口，忌烟酒，忌生冷、宜宾饮、油腻、海鲜、辛辣等刺激性的食物。饮食呢，主要以清淡营养的食物为主。第三，避免大量的出汗，贴敷当晚避免剧烈的去运动和大量的出汗，以防我们的这个贴上去的这个贴敷脱落。
1: 对，尽量在我们说好的这个贴敷的时间之外，你再去做一些相关的运动啊。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剧烈的运动。
0: 是
1: 你再
0: 的。
1: 贴上这个3伏贴，如果你再去大量的运动去出汗的话，会让它的整个效果大打折扣的。另外就是，除了治疗，我们针对于当下的这个时节，给大家从你们的专业角度分享一些养生的建议，好不好，王主任？
0: 好的，冬病夏治，主要是我们扶正驱邪的一个过程。在治疗期间呢，我们通过医生和医院的这个手段以外呢，我们还要配合自己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好多，比如说你像颈肩腰腿疼呀，这些都是一个生活方式病。比如你平时生活这个环工生活这工作环境中空调温度太低啊，这也不适宜，我们不要对这个空调直吹。还有就是少吃一些冰镇食物和冷饮，尤其是三伏天是我们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这个节气一过以后，就是我们阳气减弱的这个过程。如果你多食这些冰镇的食物的话，对你这个阳气的这个也是一种耗损
1: 对，
0: 啊，对未来你这个秋季迎接秋季冬季，这个是不适宜的。
1: 对，所以我觉得你对你家小孩的冷饮应该管控会比较严格啊。
0: 是呢，还有就是要适度的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这个平和的心态。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用黄芪、当归、冻鸡，因为这个黄芪呢，它具有补气生阳的作用，而当归呢，它可以补血活血，所以黄芪、当归、冻鸡呢，可以适用于气血不足、阳虚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那还有条件好一点的，可以买点冬虫夏草、冻老鸭，这都是大补的，可以起到温阳补气的作用。贴敷呢是一种外调，食养呢是内补，我们可以内外同调，效果翻倍。
1: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延安市中医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多关注、多看一看，他们日常也会推送一些生活方面、饮食方面我们的注意事项
0: 是
1: 啊。
0: 的。
1: 我们多多的去了解健康的知识，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强壮。刚刚有看到这位朋友问到说，王主任你好，网络上也有很多3伏贴，直接外卖，快递就可以买到家，自己在家里面贴可不可以？
0: 对，这一点呢，我是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千万不要在网上购这个三伏贴来贴。三伏贴不是普通的膏药，首先它的处方用药和穴位的选择，必须经过就是专业的正规的这些医师来拟定。其次呢，这个操作人员必须也要有一定的资质。 再一个就是开展三伏天的医疗机构也要有一定的资质。那如果那我们中医上讲呢，就是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嘛，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应该是要找就是专业的医师和医疗机构，通过辨证，然后选择适当的穴位来贴。
1: 对，
0: 那自己在家贴呢，一方面是你穴位找不准啊，药材配伍不对，或者是这个时间把握不好，
1: 嗯，
0: 轻了那就是没效果，如果重了那灼伤我的皮肤，加重了病情，那我们就得不偿失。
1: 是的，
0: 对，
1: 所以希望大家去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的推拿康复科就有一群非常专业的医生护士，可以为大家的健康去保驾护航。今天也感谢两位的分享。在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想要总结的吗？
0: 嗯，那给大家总结一下吧。那冬病夏治呢，是我们中医治胃病思想的重要体现，就是我们胃病防先防啊。
1: 对，
0: 嗯，就是。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的19:09，欢迎到我们今天的城市 Melody。 在这一时间段当中，大家什么想要分享的歌曲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留言分享。第一首歌来分享到的是如月，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玫瑰且贼》。

0: 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您。

0: 轻松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

0: 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就是爱你，来自于陶喆，来分享今天这首歌。听到临时演员黄昏啊，听到这首小雨送给各位。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

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您共度城市晚间的黄金。

几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今天我们来说什么呢？我们来说说底盘，因为底盘也开始算了啊。华为的图灵底盘到底在解决些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一听华为图灵啊，底盘就觉得哇塞，华为好厉害啊。而华为图灵底盘它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你又知道吗？这两天的发布会目不暇接，有一台车不得不说，尊界 S800 这个车终于也是上了。你在说华为底盘之前，我们首先来看看尊界 S800 这台车。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展它并不是线性匀速发展的，就比如说国产汽车的发展，我们以售价为例吧，从几万块卖到十几万，在这个过程当中最为艰难，因为燃油车时代十几万区间它是合资品牌最中间的市场区间，但是到了新能源时代，国产汽车一下子就可以从十几万卖到几十万了。哎，那尊界这次带来的 S800 Garden 啊，Destiny 啊，典官啊，典藏大官，他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国产汽车你怎么把车卖到100多万？那在尊界的品牌盛典上面，尊界全新的高端豪华系列啊 ，Grand Designing 典藏大官正式发布，首款车型尊界 S800 啊 ，Grand Designing 典藏大官同步上市，售价是138.8万起。那另外两项的旗舰 MPV 车型尊界 V800 预售价格在多少呢？800到120万。V680 的预售价是65到90万。

那尊敬 S800 上市13个月，累计交付19000辆，连续9个月稳居。来说 S800 已经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了，首先证明中国品牌也能够进入百万级豪华车的核心市场，还有尊界 S800 Grand Designing 典藏大关，它要做的是什么呢？它是要摸到百万级门槛之火能不能更进一步了。所以宁可一丝进，莫在一丝体。那百万之上，技术和产品就是基础了，那更需要的是文化底蕴、故事和设计，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重新思考。那如果说普通版本的尊界 S800 需要让用户相信中国品牌可以做百万级的旗舰轿车，那么 Grand Designing 典藏大关版本如果要成为什么能够和迈巴赫乃至宾利和劳斯莱斯竞争的产品，那就需要更进一步的文化底蕴了。那么这一次尊界把设计主题它定为了什么？锦绣啊，锦绣对应的是金色，绣对应的是工艺，它们被放进车身的颜色、车身线条、内饰材质还有座舱光影之中，构成整车最核心的视觉线索。所以呢，尊界啊为 S800 这台车型上面带来的两款专属的配色，叫做远山清代和旭日耀镜。远山清代呢，取自山水画中远山与暮色交融的蓝带色调，整体并不追求一眼可见的浓烈，而是更偏沉静、深邃和克制。它想要表达的不是某一座具体的山，而是一种远望山水时的气韵。那对于一台5.48米车长、3.37米轴距的旗舰轿车来说，这种颜色它会弱化车身尺寸所带来的压迫感，让整车更接近一种低调的礼宾汽车。旭日耀镜呢，明显更具仪式感了，因为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敦煌莫高窟当中跨越千年的金色记忆。阳光照射车身的时候，高光处明亮，暗部保留了温润质感，再配合上车身金色线条，就会形成类似于这种壁画光影流动的效果。那么这种表达方式其实和很多的传统豪华品牌它对于历史、宫廷、建筑和艺术的借用是很相似的，只是尊界试图将它换成更加东方的文化坐标。那么两款车色之外呢，真正贯穿整车的是以金为脉的设计逻辑。在车头 S800 Grand Designing 典藏大光，它用的是金色品牌的 logo， 内部呢融入了几何切面的纹理，驻车状态下还支持点亮啊。那这个 logo 既是整车的视觉中心，也是整车的金色元素的起点。金色从车标延伸至隐藏啊引擎盖的中轴线、车身的腰线、轮毂、地柱啊，以及它的 logo 车尾标识，就形成了一套前呼后拥的身份体系啊。那最能体现工艺难度的就得说它车身侧面的金色腰线了，类似的故事在劳斯莱斯这些啊超豪华车身上面出现过，不过相比于腰线之神啊的这种一生啊的这种选命的叙事，尊界这款车依旧希望用技术去衬托文化和价值。这条腰线长4.5米，宽度呢仅有3毫米，最尖处仅有0.5毫米，精度它控制在了正负1毫米。那它并非是简单的贴敷在车身表面的，而是它通过什么？它通过了7C5B 的喷涂工艺和漆面进行融合，它完成了一台典藏车身，需要在无尘车间连续工作大概120个小时。21英寸的双金环日耀锻造轮毂呢，也沿用了同一套的逻辑。单只轮毂从素材到成品需要16个小时。那经过锻造、抛光、底漆、金色漆遮蔽喷。

还有面漆喷粉等十多道工序。轮毂上的双金环呢，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圆的理解，就象征着圆满、周全、和合。要说这台车，它的内饰啊，也是让人关注的重点。因为你进入到内饰，你会更加的明显什么叫做典藏啊。这里边有些什么工艺呢？座舱，东方奢享座舱，这是它的设计理念。全车一共有18处的真木饰板，它选用的是金丝釉与金丝安格利天然木，它相比屏幕皮革金属，那木质天然带有的这种时间感，它更容易去建立一种温润稳定的空间氛围感。关键呢，在这些木饰板上，它采用了细木镶嵌工艺，全车超过了1300片的木件与138片的黄铜金属饰件混合镶嵌，就形成了尊界六边形 logo 与钻石的这种龙纹。那每一片木件上车前都要经历选材、排纹、拼接、打磨，还有什么呢？冷漆等十多道工序。那最终它会被封存在一个透明的保护层下，来满足车规级的耐候要求。这种工艺的意义在哪？它不只在于复杂，它让一辆电动车的座舱，它拥有着传统器物的质感。你像过去中国品牌在豪华内饰上很容易陷入到两种路径当中，一种呢就是大屏去制造科技感，另外一种呢就是大量的软包、镀铬、氛围灯去营造视觉的填充。而这次尊界 S800 它的这台车思路更加接近于工艺品的逻辑，就是用时间和手工痕迹去建立价值感。真木 HOD 感应方向盘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细节了，可以说是回归到原始。它将天然的真木岩方向盘的腕圈连续铺陈，并且以金属条点缀，方向盘有连续的弧度，木材需要完成弯曲贴合和收口，还有单根方向盘木材的弯曲贴合工艺，就光这一个方向盘大概需要5个小时的时间。同时它还需要什么呢？兼具辅助驾驶中的 HOD 的感应的能力，通过动态自适应与什么滤波算法去判断驾驶人手部的状态，这可以说是一个传统和现代的一次完美的结合。还有中控区域的水晶旋钮也进行了升级，整只旋钮由116个晶体切面构成，单只加工约9小时。那中部嵌入了尊界 logo 啊，与光之 Cinnion 的一个标识，还有中央的旋翼挡板内，它还集成了水晶香氛灯。这个水晶香氛灯由244个晶体切面构成，水晶、金色饰圈啊、真木饰板、刺绣字标，共同去构成了座舱中央的一个视觉角度。那如果用户选择繁华啊、锦绣繁华的主题套装，座舱的工艺属性还会进一步的增强。那这套主题包含了，首先刺绣的星空顶、双层的威尔顿编织地毯、锦绣繁华的靠枕、安全带以及专属的 UX 主题这些配置。那其中刺绣星空顶采用的是工绣中的手工推绣的技法，就整片顶棚它要经历大约是51万针刺绣，并且由匠人手工定位832颗光纤，就是没有点亮的时候它只是一幅繁华之绣，点亮之后光纤从绣面的深处透出，然后形成光合与花纹交织的一个视觉效果。我就光说，你就光听，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到底有多美。而且这个主题你要去选装，光选装的价格20个 W 啊，光选装的价格就得20个 W 了啊。这就是尊界 S800 典藏大怪最能区别于普通豪华车的地方，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台智能汽车，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台艺术与现代科技结合的车。
但它更像是一件工艺品。尊爵希望它同时啊拥有着这些属性，但是可以被长期拥有，可以被长期反复观看和触摸的这样的一件艺术品。现在的豪华车型堆料堆配置，对吧？你会发现现在的豪华汽车它进入到了一个体验竞争的阶段了。一台100万级别的旗舰车大概率是不用你开的，而是用来去享受去坐的，所以呢它真正的价值场景往往要发生在后排，商务会谈、长途休息、家庭出行、个人独处，甚至是临时办公和私人影月。这台车它的另外一条主线就是把车内的空间进一步做成一个可以切换的移动场景。那基于这个前提，有一个典型的配置，就是折叠侧翼屏风。相比于啊这种固定的隔断，折叠的侧翼屏风呢，可以在开放和私密之间进行切换。那完全收起的时候，后排的宽这种视野更开阔，前排的座椅呢还可以向后调节30毫米，并且实现躺姿。那需要观影的时候呢，或者是休息或者商务交流，那屏风展开后呢，又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后排空间。这对于一台行政4座轿车来说，这种空间灵活性它是要比单纯的增加配置更有意义。另外呢，声音的系统也是重点了。凭借 S800 Grand Decision 典藏大关，它搭载的是华为 Sound 叫 Until Mate 的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全车一共有43个扬声器，采用的是 7.5.10 声道的布局，它并不只是扬声器数量的变化，而是可以根据座舱空间状态进行次适应的调音。你像屏风开合啊，投影幕布的升降，成员数量的变化，它都会改变车内声音的反射和扩散的方式。那这个时候呢，系统就会实时的匹配声学的模式，让你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内，都可以享受到极致的听感。还有头枕音箱也是可以说是里面一个相当关键的配置了啊！全车一共4个座位啊，均配备了四扬声的头枕音箱，一共16个头枕音箱。那每个座位都有独立的高中频单元，再配合独立的音区技术和声学隧道降噪头枕，前后排的声场是可以自动隔离的。那官方称之为声音的隔绝力可以达到99%，这个对于商务的场景特别适用。前排可以导航或通话，后排可以听音乐、开会或休息，这些都是互不打扰，完全不打扰。而且呢，隐私声盾2.0呢，则是进一步的指向了商务用车的需求，因为它可以通过声场控制和白噪音的算法，对于后排的对话进行声音的遮蔽。官方称啊，它是可以实现90%以上的对话信息隔离度的。那这对于很多的高端用户来说，车内安静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谈话不会被外界轻易听清。还有健康啊，健康座舱也是此次升级的一个重点了。新一代的鸿蒙 ALPS 健康座舱首发了 MOFES 的一个可吸附降解材料 2.0， 全车覆盖了16处，总面积达到了16个平方米。官方表示，相比于上一代的材料，综合吸附能力是直接提升了 40%， 全类物质吸附能力提升 20%。 这类配置很难在试驾当中被快速的感知，但是对于一台啊常用于接待家庭和长时间乘坐的旗舰轿车来说，空气质量会成为长期体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空调的系统呢也进一步智能化了，车辆可以开启一键清新模式，自动的切换内外循环，调节空调的风量，并且释放负氧离子啊。全4驱独立空调再结合实时的阳光矢量模型，是可以根据光照和体感的变化调节温度。 UWB 生命体监测则用于识别车内的生命体在异常

常状况下它会自动开启空调并且向车主预警。再来说静谧性方面，静谧性方面这台车采用声学增强型的 PVB 双层夹胶玻璃，覆盖前挡四门以及后排三角窗，全车的吸音材料超过了40公斤，面积达到了21平方米，并且配合 RNC 主动降噪技术。那对于这类车型来说，静谧不只是啊隔绝噪音，也是在为谈话、音乐、休息和思考去提供基础。座椅呢则继续采用的是行政四座的布局，后排呢 Active Shift 零重力座椅，最大躺角148.5度，支持20项的电动调节，头枕与腿托均支持4项调节，并且提供通风加热以及全身20点指压按摩。更重要的是 Active Shift零重力座椅，它可以实现 ADS 信号的联动，在特殊的安全场景下，它会主动的调整座椅的姿态，在舒适与安全之间，它做出一个动态平衡。另外，这台车还有很多的部分值得讲，5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来聊。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

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今天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尊界 S800 Grand Decision 典藏大关版本啊，说了很多，还有很多没说，我们再来看看它科技的部分。 S800 典藏大关是继续强化着尊界的智能化标签。首先，新车搭载的是全新一代立体融合感知系统，这台车它用了6个激光雷达做了个矩阵啊，前向的3激光雷达去提供感知冗余，其中呢896线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还支持长焦与广角双光路感知，在120米的距离稳定识别14厘米的高的这种小体积障碍物。舱内激光视觉雷达呢，则采用的是激光与视觉双光路的融合方式，提升近距离的障碍物识别能力。车辆还配备了激光雷达洗刮一体系统啊，支持智能脏污检测与清洗。底盘的部分呢，最新一代的专属华为图灵龙形底盘啊，对于这个底盘，我们一会儿稍后再说。说完了这个，我们来看看尊界 V800。尊界开始拥有着第二辆旗舰。那如果说 S800 的 Grand Decision 典藏大关是尊界继续向上的一步，那么同场亮相的尊界 V800 和 V680 则意味着这个品牌开始真正的扩展产品矩阵。尊界 V800 定位为时代旗舰 MPV， 也是鸿蒙智行 MPV 品类当中的高端产品。它面向的场景很明确，一边是高规格的商务接待啊，有什么顶奢酒店、私行赛事机构啊、明星艺人、世界500强企业、影视公司啊，另一边呢是高端的家庭场景，比如说多孩家庭、企业主、高知精英以及隔代共居家庭。首先从尺寸来看 ，V800 长要接近5米5了，5米495，宽2米06，高1米85，轴距3米43。同属大型豪华 MPV 的 V680 长5米32，宽2米6，高1米85，轴距3米29。 V800 舱内有效空间能够达到3.9米，并且还能够提供759升的后备箱空间，支持7人骑箱，最大的扩展容积可以达到2713升，并且提供超过了10种空间布局。那对 MPV 来说，空间从来都只是基础，但尊界想表达的显然它不止空间。首先呢， V800 的外观是延续着天地人和顶层设计理念和纵横星汉的家族化的设计语言，并且采用全新的叫做耀起天地的车标设计。它的车头 logo 是可以点亮的，内部采用的是近百道耀日纹理，在搭配上慢反射广角，视觉上它会更加接近于高级腕表表盘的这种精密的纹理。两侧的车规及水晶灯呢，和星河大灯就组成了对称的 C 字造型，去强化整车前脸的礼宾感。迎宾系统呢，也是 V800 一个很重要的亮点了啊！车辆配备了360度。全立体智能交互迎宾主题，车头、车侧、车尾，它的光可以根据宾客的走进方向去呈现出不同的动态的变化。迎宾光毯最长5米，宽3米，再配合上车侧毫米波雷达和星闪钥匙，在解锁的时候可以触发光毯展开或者电动门的开启，双板

台湾像色级的全彩智能投影大灯还支持了什么呢？支持彩色投影，投射最长6米，最宽 2.8 米，可以用于迎宾、节日灯语、露营投影等等这些场景。车尾呢，则采用的是全彩智能交互流光尾灯，这两个尾灯的灯珠，它的总数是多少呢？5032颗，而且单颗的灯珠它是可以独立控光的，啊，单颗的灯珠可以独立的控光，说明什么？5000多颗，这么多颗灯珠，5000多颗灯珠都是可以独立的去控制光源。再次进入到车内 ，V800的重点就是把传统的 MPV 的第二排的舒适扩展成为什么？完整的后舱体验。第二排它的座椅单侧横移距离达到了70毫米，第二排与第三排的它的这个通道宽170毫米，车辆可以在7座布局和大4座的布局之间进行切换，第三排可以翻转收纳，收纳之后第二排的腿部空间最大可以超过1.4米，视距超过3米，这对于商务场景来说它就是一间可以移动的会客厅了，那对于家庭出行来说它又是能够在多人乘坐和高舒适模式之间进行切换的。另外隐私方面，它通过第二三排的侧窗调光玻璃、电动遮阳帘还有天幕电动遮阳帘、尾门电动的帷幔和前向电动隐私帷幔，就会形成二三排物理级别的私密空间。长按一键隐私是可以完全关闭全车媒体英语提示音的，短呢可以开启这个隐私声盾去保护后排的谈话内容。那 V800 和680还有哪些亮点，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0: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尊界 V800 和680。刚才其实说到了隐私的方面，你看 V800 通过23排的侧窗调光玻璃，还有电动遮阳帘、电动的这个幕布，哎，尾门的帷幔，它是可以形成一个23排物理级别的私密空间。啊，怎么做？怎么切换？长按一键隐私键就可以关闭全车的媒体音与提示音。那短按呢，则就开启了隐私声盾，可以保护后排的谈话内容。此外呢 V800 还搭载了 MPV 首发的41.6英寸的投影巨幕，啊，它的这个投影巨幕是支持 1080p 分辨率，一键开启观影模式之后呢，幕布下降并联动遮阳帘，后排是可以变成私人影院的。不观影的时候呢，幕布也可以只打开1/4啊，变成一个悬浮信息屏，用来去显示天气、时间或者音乐的信息，甚至作为后排屏风啊，来提供一些遮挡啊，这都是可以的。还有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卷轴星空顶和思想影霸，这台车可以说搭载行

0: 业首款的是吧？首例卷轴新宫顶，它的天幕展开可以保持通透的视野，关闭呢就形成了新宫顶的效果，并且还可以自定义画面、手势交互和电动开合。那思阳影吧呢，则是全球首发啊，全球首发车规级的极热思影像吧，它内置了车机互联全自动极热式的车载胶囊咖啡机，支持热水、咖啡和茶饮的场景，而且它甚至还配备了电动鞋盒。它的这个鞋盒在哪儿呢？前排座椅的下方，你是可以把鞋放进去的。这样的话，在车上面准备一个拖鞋，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另外，电动按摩、手势小易云控制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可以存放45码的皮鞋、运动鞋、拖鞋、高跟鞋，而且它也具备除臭杀菌的功能。这些系统看起来是不是还蛮细的，甚至还带一点过度周到的味道了。但我觉得这就是旗舰 MPV 的特殊之处了，因为它的豪华感并不只是来自于大屏和座椅，更来自那些围绕着真实场景的设计和小功能。上车换鞋，会议结束后喝一杯咖啡，孩子睡着之后我们一键静音，到酒店门口直接打开光毯迎宾啊。还有底盘方面呢，依旧啊是图灵龙形平台和全域融合架构，并且是成为了首款搭载全主动悬架的 MPV。 那对于一台车身更高、车长更长的 MPV 来说，悬架系统它不仅影响着乘坐的舒适性，也是直接的关系到高速的稳定性、制动的俯仰和弯道的侧倾。对于大多数的汽车的爱好者来说，这一次尊界发布的产品设计文化内涵它是偏传统的、成熟乃至老派的，很难让20到30岁的年轻人的这种购车群体它有共鸣。但是在一些年轻人为主的社交平台或者论坛当中，尊界也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品牌，毕竟这不是一个为年轻人而准备的品牌。但是你能够感受到就是这台车自下而上的豪华感、卓越感、奢华感。虽然年轻人可能不太会喜欢这些老派的东西，但是能够感受到，我觉得一台车的豪华它是能够被感受到的。这台车尊界 S800 完完整整的能够让你感受到它的豪华配置。 OK 啊，今天的时间其实还是想跟大家去，本来是想跟大家来分享华为图灵底盘的啊，看时间看样子应该是不会了。我们会在明天的时间专门把图灵底盘拿出来跟大家好好再聊一聊。因为底盘啊，通过图灵品牌你能够看到什么？底盘开始算了，计算的算啊。华为图灵底盘到底怎么样？华为的图灵底盘它到底有哪些亮点？它到底在解决些什么？我们会专门把它用作一期节目来给大家分享。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分享一首歌来听到，依旧是要推荐门你来听假贵族。
1: 新的秘密就在铁锁高大着，谋划步步和准保持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3: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2: 喜迎七一华诞，奋进崭新征程。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
3: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从建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到今天已经拥有10128.6万名党员，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新征程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团结带领亿万人民铸就新的历史伟业，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8年7月1号，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干部会议，在致欢迎词中说，中共中央以万分诚意欢迎世界学联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感谢世界学联对中国的忠心援助，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将要开幕的世界青年大会和全世界人民。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林果产业沿链增值，铺就乡村振兴路。
3: 王海鹏、郭柱国走访慰问老党员，并向全市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觉传承红色基因，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团结奋斗。
2: 复信聚焦6大战略，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团支部荣膺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延川黄陵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做强标准化种植，做精精深加工，构建企业带动、村集体联动、群众共享的产业链条，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富民新村的有力支撑。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5: 盛夏时节，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的连片大棚绿意盎然，瓜果飘香，种植户高栓平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护，为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做准备。
6: 去年的种了5棚，种的是修理加管，卖了4万，今年又加了1棚，现在卖了到3棚了，只有3棚，不太说说了就够着，这几天全也都缺完了。
5: 乡村振兴中，石窑村规模化种植西瓜，持续更新优良品种，果品品质稳步提升。延川县贾家坪镇石窑村党支部书记高秋红：
7: 我们村里种西瓜的有个80来个棚，今年价格还可以，大概能卖个120-130万。每年的品种都在更新，用这个肥料是都是的农家肥，都是这个来的游客 或者是拉丝瓜子，这个棚出哪里？
5: 客商刘凯，
8: 这是今年第四年在这个村里拉丝瓜，这儿的丝瓜口味非常好，人也非常好吃的，价位很实。
5: 特色种植多点开花，富民产业持续提质。依托独特的沟道小气候，延川县杨家格台镇新社科村种植的葡萄颗粒饱满，甜度十足。当地打破单一鲜果销售模式，延伸产业链条，通过机身加工酿造特色红酒，依托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宽销路，擦亮本土品牌。延川县醉全坤酒坊负责人刘瑞强，
9: 我们也会不断改良酿造工艺，丰富产品的品质，做出本土特色的品牌，带动更多村民稳定增收。
5: 在黄陵县，当地依托丰富的苹果、苏梨资源，大力发展果品深加工产业。走进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产销两旺。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叶子明，
10: 今年预计我们的产值要从去年的500万要上升到800万到1000万。
5: 企业发展壮大当中，始终立足本土，优先收购本地苹果、苏梨，同时通过村企联动，实现企业增值、群众增收。陕西黄陵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员工蔡亚丽，
11: 在东德顺这干了4-5年了，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也离家亲，能照顾到家庭。
5: 黄陵县巧山街道刘家川村党支部书记刘军林，
12: 村上有想为企业输送村内富裕劳动力，帮助村民求亲求业，同时常态化做好企业周边环境卫生种植，保障生产环境，依托农民丰收季、夏日清凉菊等多种文旅

0: 活动多渠道推广企业产品与品牌，一群企业联动促进企业稳步发展，带动全面增收。
1: 从标准化种植筑牢产业根基，到机身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再到品牌化运营拓宽市场，我市各地不断演练、捕猎、强练，激活乡村特色产业活力，让小小林果变成大产业，持续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新动能。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分别到延川县、宝塔区走访慰问老党员，并向全市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4: 王海鹏来到延川县大禹街道，走进老党员马世芳家中，听他讲述多年来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历程，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在老党员胡翠珍家中，王海鹏与他促膝交谈，关切地询问健康和生活情况，向他送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慰问中，王海鹏说，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教材。希望大家始终牢记第一身份，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诠释广大党员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自觉传承红色基因，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推进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团结奋斗。王海鹏叮嘱相关单位要照顾好老党员的生活，让他们时刻感受党的温暖就在身边。
3: 郭柱国来到宝塔区南市街道，在老党员张立新家中详细询问他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并为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现场叮嘱社区负责同志要健全完善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关爱机制，用心用情排忧解难，扎实细致做好服务保障，真正把党的温暖送到党员心坎上。随后郭柱国来到老党员乔兰兰家中，充分肯定他退休后主动投身社区志愿服务，参与基层治理的奉献精神，勉励他保重身体，劳逸结合，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宣传好党的惠民政策，为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白广玉参加有关活动。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近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党建联系点延川县，与基层党员干部座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老乡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了延川县基层党建工作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直机、力量之源，是社会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要坚持党建引领，建强基层战斗堡垒，规范执行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制度，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抓好后备力量培养，下大气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
4: 王海鹏强调，要狠抓产业体制，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立足史记，选准产业，抱团发展壮大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延伸链条提升效益，要突出抓好当前农业生产，全力稳住农业基本盘，要坚守为民初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学习运用千湾工程经验，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培育文明乡风，擦亮乡村振兴底色，加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移风易俗，着重挖掘保护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不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要强化基层治理，建设平安和美乡村，坚决筑牢政治安全防线，紧盯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持续攻坚实质化解信访积案，优化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的态势感知系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3: 王海鹏强调，基层干部要心中有民，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要脚上有泥，深入田间地头，家家户户，用脚步丈量民情。要肩上有责，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报组织的信任，回报乡亲们的期盼。市领导白广玉参加座谈。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及机关全体干部赴陕北三战三捷纪念馆开展庆祝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王军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黑树林、党组成员曹林虎、田兆虎参加活动。
3: 陕北三战三捷是1947年3月至5月，西北野战兵团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由彭德怀、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指挥，在青化扁、养马河、盘龙连续进行的三次歼灭战。这一伟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嚣张气焰，稳定了陕北战局，有力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4: 在庄严肃穆的纪念馆内，全体党员干部通过参观革命文物、历史图片、视频资料，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深入了解三战三捷的光辉战力和蘑菇战术的军事智慧，大家深切感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理想信念、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边区居民团结一心、共筑铜墙铁壁的革命精神。大家一致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发扬延安精神和三战三捷所彰显的革命精神，加强当心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继承优良传统，锤炼过硬作风，推动新时代延安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黑树林、党组成员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任高飞出席会议。
4: 会议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邀请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韩荣，围绕筑牢政治机关根本，厘清机关党组织职责，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人大高效能履职做专题辅导。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政治根基，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夯实基层党建基础，将机关党建融入人大立法、监督、决定、任免、代表等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从严从实，统筹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讲好延安人大故事、全过程人民民主故事，凝聚依法履职担当的工作合力。要聚力四个机关， 努力建设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干部队伍，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5: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4: 昨天上午，我市推动十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复县专场召开，复县发布十五发展规划，立足资源禀赋，夯实发展根基，明确未来五年发展路径，全面开启县域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6: 发布会上，复县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王子元介绍，十四五期间，复县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提质，成效显著，全县 GDP 突破百亿关口，2024年经济增速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省第一，获评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突出贡献县，为十五五追赶超越积累了坚实基础，立足新起点，复县确定创新驱动、工业升级、农业增效、项目攻坚、城乡融合、绿色发展六大发展战略，全力打造能源化工、优质农产品生态绿色、农文旅融合、宜居城镇五大发展板块。其中工业方面，复县持续做优煤油气主导产业，推进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延伸精细化工产业链，推动产业向高端化、低碳化转型，力争十五五末全县 GDP 突破200亿元，工业经济持续提质增量。同时，农业领域聚焦苹果主导产业，依托得天独厚的苹果种植禀赋，致力打造全国有机苹果和复县晴翠苹果高质量发展示范区，苹果年产量突破80万吨，优果率稳定在90%以上。紧抓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机遇，全面推进城市更新体制，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雨污管网建设等47个市政提升项目，实现城市布局更加优化、功能更加完善、品质显著提升，全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5%。复县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县长王子元：
7: 我们将始终锚定十五规划经营目标，牢固树立和前行正确政治观，以更高标准、更严作风、更新举措，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把发展蓝图转化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团支部榜上有名，被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4: 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一大亮点是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的直达动车组列车，将延安、韶山两大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紧密相连，打造延安、西安、武汉、韶山红色出行线路。
3: 陕西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定于7月5日至10日在宝鸡陇县举办。据了解，我省各市区有关高校共16家单位组团参赛，涵盖24个民族，参赛人员覆盖面广，代表性强，充分体现了全民参与、各族共庆的鲜明特点。
4: 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西北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建成投用，作为十五开局之年全国首座开通的大型铁路枢纽站，西安东站规划年旅客发送量达3650万人次，引入西延、西康、西石等多条高铁线路，进一步完善西安现代化铁路枢纽布局，强化全域轨道交通互联互通能级，投用后将以崭新姿态成为古都西安的新地标。
3: 西安至石印高速铁路昨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

0: 2小时41分钟可达。
1: 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彭彪林教授团队通过与广州增兴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合作，成功研制出12英寸高钛酸铅压电薄膜产品。经科技查星，此产品为全球首创，这里程碑式成果打破国外技术长期垄断，标志着我国在喷膜打印头、智能传感器核心材料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
1: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十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0: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今天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1: 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进入高峰，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强抓农时，用好惠农补贴、农技服务，稳住下播质量，同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0: 今天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正式施行。6月29日起至7月5日，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开展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的主题是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各地将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现场答疑等方式，把社会救助法送到大众身边，并结合走访慰问、入户排查等，主动发现、积极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近来大量涌现 AI 建材、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不少球迷轻信并投入大量资金参与赌球，不仅遭受财产损失，还面临个人信息泄露、账户冻结乃至违法犯罪等多重风险。专家提醒，当前 AI 建材也成为网络赌球的新型营销包装，所谓精准预测、稳赚不赔都是诱导陷阱，广大球迷应提高警惕，理性观赛，远离网络赌博。
0: 当地时间28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自本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苏欣欣，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 231-4157 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82集，他说自己叫冯腊梅，是去年春天才从古川逃荒下来的。当他跟着父母和弟弟一路讨饭来到西沟的时候，恰遇徐世林带着团丁们催租。这老东西一看他模样俊俏，便打起了歪主意，主动提出要帮助他们度过饥荒，但前提是他必须到徐家做丫鬟。虽然他的意图很明显，但为了让父母和弟弟能逃下一条活命，他就应了下来。
1: 当天晚上我就被这老牲口给糟蹋了，这倒没事，我早想到了，但这老杂种竟然翻脸不认账，半夜就派狗腿子把我家人给赶走了。我打我妈见我跳进了天窖，就在前沟的一棵大柳树上吊死了，只留下我12岁的兄弟一个人走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这老杂种坏事干多了，没本事了，就变着法的折磨我，用牙咬，指甲掐，烟锅子烫，伤疤你们刚才都看见了，他还拿玉米芯子糟蹋我。
0: 正说着，人群里又传来了一声男人的哀嚎。只见一个30多岁的男子猛地拨开众人来到碾盘前。
2: 长官，我也有仇。
0: 说着便上了碾盘，咧开嘴嚎开了。
2: 我娃娃才15啊。
0: 但只说了这么一句就晕过去了。原来他正是那个被徐世林咬掉乳头的女娃娃的父亲王占荣。这一悲壮的景象立即将所有人的怒火彻底点燃了，哭嚎声震天动地。紧接着不知谁突然喊了一句，
2: 活剐了这老杂种。
0: 这一声吼喊过后，整个现场几乎失控了，人群像河湾里突然而来的洪水一样快速朝老榆树那边涌了过去，挡都挡不住，直到袁国良又冲天放了一枪之后才停了下来。紧接着对徐世林和他5个儿子的审问就开始了。这徐世林还真是一个惜财如命的人，都这般时候了还不松口，只顾着哀嚎着祈求。
2: 真是肾都没有了吗？都让金蛋

0: 唱光了。
1: 我跟你说，袁国良正要说什么，但被模式间又制止住了。
2: 支队长，别费唾沫了，你听我的，不来点硬的，他根本就不相信马王爷真有三只眼。
1: 说着便朝旁边的游击队员吼道，
2: 给咱抬几个大水泵，再找几炷香。
1: 很快，一排半人高的老瓷瓮就被齐刷刷地摆到了老榆树下面。谋时间走过去，用大刀敲了一下瓮沿，黑着脸对徐世林大声说，
2: 老东西，我曾经在北边靠近北草地一带当过几年兵，那地方有一道名菜叫做缸喂全羊，就是把羊杀了，整只扣到大瓮里，然后在外边喂上活籽儿，囫囵就喂熟了，可美呢。你说你家粮也没了，钱也没了，但我们这兴师动众走了几十里路也不能白来啊啊！那我就来个缸喂活人，你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说不准把埋粮和运货的地方都给忘了，那我就先慢慢喂着，你也慢慢考虑着，看能不能记起几处来。当然我不会一直等你啊，如果一炷香点完以后你还记不起，我就再喂一个，直到把你的五个儿子全喂熟为止。
1: 说完便一刀断了徐继荣的绳子，把他扣到缸里，然后叫人从旁边的野火堆里铲了些活籽，均匀地围到了四周。徐继荣很快就撑不住了，但因为嘴已经被缝上了，叫不出来，只能像老牛一样哞哞叫，那声音听着都让人胆寒。但徐世林依旧不松口，只一个劲儿地哀嚎着。倒是他的二儿子徐继华扛不住了，哀嚎着祷告起来，
3: 侯爷爷呢，我怂了，你先把我哥放出来，我说能不。
1: 磨时间便一铁锨把水缸拍烂，将徐继荣放了出来。因为徐继华只知道藏粮食的地方，印货一直是由他达统一保管的，便嚎哭着对他达说，
3: 行了，都到这步田地了还扛剩呢，我早就跟你说差不多行了，不敢惹得天怒人怨，你就不听，都是报应。
1: 这徐家还真是富足之家，几个窑洞的炕洞子里、锅窝子里、水瓮阁老里，到处埋着金条、银元和银元宝。粮食就更不用说了，满满起货了二十几硬子，有些粮食因为窖藏时间太长，已经变得灰白了。第二天前晌，延北县苏维埃人民政府镇压地主恶霸徐世林和反动团总徐继荣大会就在徐家大院后山的老爷庙坪召开了，附近二十多个村庄的老百姓几乎一人不落地参加了大会，将偌大的一块平展地挤了个满满当当。日上三竿，徐家父子六人就被五花大绑地压到了戏台上，此时的群众已经不用动员了，都争着到台上控诉他们的累累罪行。十多位群众代表控诉过后，袁国良便宣布了判决结果，
2: 恶霸地主徐世林长期为非作歹，盘剥百姓，逼死无辜群众七人，打伤13人，毁民众祖坟九座，性质恶劣，民怨极大，经中共延北县委和延北县苏维埃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对其处以极刑，其长子反动民团团总徐继荣倚仗权势助父为虐，十恶不赦，亦一并处以极刑，另有次子徐继华、三子徐继富、四子徐继贵、五子徐继泰，四人因罪恶相对较轻，责令立即搬出徐家大院，到指定地址重新安家，从此自耕自食，改过自新。
1: 徐世林和徐继荣当即被拖下戏台，拉到对面的山窝子里，在一片潮水般的欢呼声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当天中午，西沟区苏维埃政府就成立了，佃农王占荣

0: 任主席，冯腊梅任副主席，随即组建了西沟赤卫队，由模式间推荐原来的警卫班班长和副班长分别担任队长和副队长。中午一过，袁国良便带着主力和所有金银细软回城了，只留下谭鹤明带着一个分队负责后续的土地和粮食划分工作。根据地建设的第一脚就这样成功地踢出去了。之后不到一个月，他们又一连拿下了晋州青阳湾的石桂帮、沿北花草坪区的孙耀庭和沿北与保安交界处的慕云山三家地主，成立了三个区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三支赤卫队，还成功打退了晋州和沿北两县保安团的联合围剿。根据地一下子就扩展到了三个区200来个村庄，游击队也很快扩充到了200多人，简直比他们预想的还要顺利。但正是这个顺利，让袁国良慢慢滋生了强烈的心理负担，因为徐、石、孙、穆四家所处的位置正好把雁栖岭围了一个圈，如果不在雁栖岭闹点动静，还真不好服众。但他又很清楚，雁栖岭的问题比哪里都难解决，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答。如果他答这关过不了，耿马两家就想都别想，人家就一句话，按你答画下的道道来，你还说甚呢？他越想越烦乱，没有一点头尾，便又找梁玉文商讨了一番。此时的梁玉文也正为这个问题而头疼呢，便一脸无奈地说，
1: 那咋办？总不能也扣到瓮里喂吧？
2: 先谈，实在谈不好就强行分，再不能拖了。
0: 袁国良一脸无奈地说。梁玉文急忙摇了摇头，
2: 你家和其他地主都不一样，绝对不能硬来，咱尽最大努力争取吧。
1: 要不咱先到你家探探口风，我答一直都听先生的，如果把先生说通了，这事儿就有成像了。
0: 袁国良提议。梁玉文稍稍思索了一下，脸上很快浮上了一抹久违的温情。自从那年上大学走了以后，他就再没有回过家。去年沿北暴动的时候，他虽然在岭上待了几天，但也一直都在书院里隐藏着。这次回来以后，又因为乱七八糟的事情一直没空。这两年一直到处杀人放火，他达到没事儿，应该能从他的所作所为中发现他和一般土匪的区别，但他妈就不一样了。一个妇道人家哪里能明白那么多道理，估计呀，早都不知道为他哭了多少鼻子了。
1: 那走吧，把秀川也叫上，他一去肯定会增加几分说服力，连景山月的儿子都革命了嘛。
2: 哎，几年呀都没在家里踏个脚踪了，还真想家了。
0: 那一刻他的眼里噙满了汪汪的泪水。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

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

位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复兴门办公区的古典音乐录音棚内，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正在进行拍摄前的准备工作。此次他们受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的邀约，改编创作了一首经典音乐作品。

这首歌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经典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作词龚爱书、于志迪，作曲马殿银、周佑。1984年的央视春晚，让这首歌真正飞入千家万户。

天晚上，歌唱家殷秀梅用她宽广醇厚的嗓音，把党啊，亲爱的妈妈这七个字唱进了所有人的心坎里。歌里没有生硬的口号，只有儿女对母亲最自然的依恋。那种在红旗下成长，被甘甜乳汁哺育过的深情，无需过多解释，只要旋律一响起，便能唤起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0: 对这样一首烙印在人们听觉记忆深处的旋律，改编本身也是一次与经典的对话。参与此次创作的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成员林山介绍说，
1: 这个歌已经让殷秀梅老师唱的已经完美无瑕了，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也非常尊重原著，包括每一个浮点、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长短音，包括歌曲的速度都是按照原来歌曲。很多阿卡贝拉是用人声模拟伴奏，然后有一个主旋律的线条在歌唱，但是我们六个人不仅仅是在唱伴奏，每个人嘴里其实大家仔细听我们的歌都有旋律线的，当我们一起张嘴的时候能出现管风琴一样的声音，就是我们的整个密度啊和整个声部的跨越是非常的饱满的。我们每个人虽然演唱的不一样，但是放在一起又是很和谐，在你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新的

0: 六重唱的几位歌者没有选择颠覆，而是选择回归到人生最本真的状态。他们反复打磨的不仅是和声的精准，更是呼吸的默契、咬字的温度，以及每一处强弱起伏里所承载的情感分寸。六重唱成员李刚介绍说，
1: 在独唱的时候呢，它是交响乐的伴奏形式，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在想如何用人声把交响乐的这种形式模拟出来，但是呢又要考虑人声如果过多的话呢会喧宾夺主，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提琴低音的这种声音，比如说嘣嘣嘣嘣，加上歌词把它模拟出来。
0: 这一次六位歌者不再借助繁复的配器，

0: 模拟出来。
1: 这一次，六位歌者不再借助繁复的配器听众耳畔的私语。六重唱成员杜小龙说，
2: 我们需要既要保留它的温暖的部分，又要有一定的层次的递进，然后每个声部分开进入，然后一起呼唤党，呼唤妈妈，到最后副歌部分一起高呼党啊妈妈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递进是我们阿卡贝拉的一大特色，我们也希望用这种方式去把这首歌的层次和对党对妈妈的爱一步一步的递进放大去表达给大家。
1: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感情能比得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天然牵绊，把党比作母亲更是一份发自肺腑的深情，那份恩情细碎如日常又厚重如山峦。
3: 我小的时候是听着这个歌曲长大的，特别的荣幸能在七一的时候来演绎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能把我的这种情感能寄托在这首歌曲当中。
4: 我来自于一个双党员的家庭，而我的母亲呢是一位女中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妈妈一直在练这首歌曲，我也耳濡目染的心中向往的这首歌曲。再次六重唱创作这首歌曲完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心愿。
5: 我相信每个人对妈妈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妈妈生我养我，党培养了我，这首歌用党比喻做妈妈，这就是我心中的歌。
1: 党啊亲爱的妈妈，每一次被重新唱起还是能让人心头一热，不是因为它有多华丽，而是因为它说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那份深情和感恩。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聆听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用最纯粹的人声，让一份赤子之情重新变得鲜活滚烫。

是否也有在深夜焦虑的时刻？其实因为激素分泌的关系，深夜确实容易感到低落，但请记得，太阳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感觉焕然一新。不要在深夜醒来时过于焦虑和烦恼，如果偶尔失眠，就让它失眠，放松心态，迎接新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首好歌陪你失眠。

这首歌是不是特别像是一个朋友在你耳边不断的去催促啊，让你少想一点，立刻出发。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首播的歌曲，来自创作女生小魏魏佳莹，她的这首全新的单曲啊，就叫快出来玩。我相信很多朋友大概听过一两遍之后啊，就能在脑海当中形成对于这首歌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记忆点了，尤其是它的副歌部分一直唱玩来玩，快出来玩哈。时间来到了星期三晚间的22:1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卓然。听谁说苏打绿

这段特别像是蜜蜂穿梭在花间的感觉吧。这是苏大哥的作品当中可以说非常巧妙的将管弦乐啊，将古典乐的很多的元素融入其中的代表作品了。非常生机勃勃的花茶之后来听一听周杰伦泡的茶，这是爷爷泡的茶。

首歌非常奇妙，它大篇幅的只用一个音来写旋律，但丝毫却不会让你觉得很单调，对不对？除了音乐的编排有巧思之外呢，这首歌当中也是透露着一种温暖的传承啊。在回望来路的时候，你从味道里能找回到自己的根。当然除了爷爷泡的茶，现在一提到周董还和什么茶有关，可能很多小伙伴的脑海当中会浮现珍珠奶茶。不过下面迎来的这是品冠的珍珠奶茶。在平凡的日常当中，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定义什么是让你快乐的，比如说到底加几分糖啊。珍珠奶茶来自品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这首《有梦不难》当中，你听到了三个声音啊，其中有林俊杰的两个音乐上的好伙伴，他们两个特别像是迷茫的当局者，当中有一些自我怀疑的内心独白，但是林俊杰的歌声更像是一个坚定的引路人啊，非常的温暖而有力量，感觉始终在扮演那个鼓励者的角色。22:32，一首很燃的《有梦不难》之后，继续迎来的这是 Jocelyn 和孙盛希的合作，《25岁该知道的事》。

这首歌曲啊，你很有意思，跟之前的有梦不难一样，又像是一场当事人和过来人之间的对话。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Jocelyn 9.40 和孙盛希哈、两位女歌手之间的一个合作。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也有这一段很真实的啊追星成功的故事。就对于 Jocelyn 9.40来说呢，孙盛希一直是他从学生时代然后就开始翻唱的啊心目当中的音乐偶像，然后一路走过来，从一个乐迷，然后到被自己的偶像鼓励，再到最终一起来创作歌曲，一起来演唱刚刚的这首歌。哇，你会感受到那样的一份成果，对不对？很美好的一个过程。谁不希望和自己曾经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共同来演唱歌曲呢？张信哲《白月光》。

告别了阿哲清亮的歌声之后，继续迎来的，这是很多人在夜间非常喜欢枕着他的声音入眠的，低音非常有魅力的王晰。这首歌当中呢，有着那种爵士的随性啊，当然也是有着流行乐的亲和力。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佳佳作词，万佳明来作曲，然后崔迪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歌。虽然作曲人啊也是崔迪的爱人万佳明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啊，但是王晰呢，他说他觉得他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觉得万歌还在，这份因爱和音乐而产生的温暖的连接，让这首歌从一开始就注入了非常真挚而深沉的情感。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种音乐人之间相互取暖，然后用暖心的故事让阳光照进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王晰的这首歌祝我们随遇而安，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

Lucy 带来的这首 Rolling。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间的22:48，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这首歌充满着一种哲学式的张力，也被很多乐迷称为是非常理智的一首歌。它特别像是一场在黎明和黑夜交界处的一场自我对话，在最深的黑暗里面往往藏着最坚定的光。孙燕姿《天越亮》。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烦恼就像是 KTV 里面那一首你发现根本不适合自己来唱的歌曲啊，别忘了切割键就在你的手边啊，你有权换下一首，只有告别不合适的才能迎来自己真正的主打歌，是不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视角，来自徐佳莹和阿豹以及 Brandy 共同带来的这首《切歌》，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天啊，对于蓝色的钟爱啊，众所周知，天蓝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然后他喜欢的音乐呢，当然也是有很多蓝调的色彩。所以这首歌当中，你能感受到他正潜入一片音乐蓝海当中啊，非常的松弛和愉悦。这首歌就是叫《浅蓝色》。

袁娅维这首歌《浅蓝色》，在袁娅维上周末她的杭州演唱会上面，终于迎来了兜兜转转终于如愿的一次合作啊。Tia 邀请到了她非常欣赏的这位女歌手蔚蓝啊，两人在现场还共同合唱了歌曲，当然也合唱了这首歌，蔚蓝的代表作哈，也是蔚蓝的成名曲之一。一个女生喜欢上了一个男生，却只能以兄妹相称来掩饰自己的感情。这首歌《大哥》来自蔚蓝。

也可以想象，在现场除了 Tia、袁娅维和蔚蓝共同来合唱这首歌，然后包括台下的乐迷朋友们一起来演唱这样的一首大歌，那些原本私藏在内心的隐秘的情感，在这样的大合唱当中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彻底的释放啊！继续迎来依然是一组合作啊，卢冠廷。在他的 Together as One 哈、这张专辑当中，他和八组不同音乐人进行了合作。岑宁儿也是他邀请的其中的一位。然后呢，当时岑宁儿在接到邀约的时候，连 demo 都没有听就一口答应了，因为他觉得啊，卢冠廷找到自己，自然是有非常明确的原因的。然后他也非常相信卢冠廷的判断。啊，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本身就像是精彩的证据。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精彩的证据》，来自卢冠廷和岑宁。

0: 我要我的音乐。
1: 要说到很幽默的歌手，你脑海当中会出现谁的名字呢？我估计可能有朋友会说大张伟啊，大老师啊。哎，我觉得下面这位歌手就挺幽默的，林宇中。因为他说过他的名字呢，总是让人听起来有一种被雨淋湿之后的忧郁感。嗯，就比如说他办记者会，然后五次当中会有三次都赶上倾盆大雨，可能换做别人会觉得挺倒霉的吧。但是林宇中呢，选择另外的一种方式啊，他就干脆把他的名字变成了一首歌，玩了一个童音梗啊，因为他觉得呢，把自己的缺点在玩笑当中去坦然处置，总比怨天尤人好，比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来得好。反倒我们也听到了他的这首代表作，就叫林宇中。

果你最近也正在经历一场心雨，可以想想林雨中刚才的这首把自己的名字变成同音梗的歌曲啊，林雨中真的是淅淅沥沥的啊，淋在这样的一场雨当中的歌曲啊，对，把被雨淋的一份浪漫啊，不是把被雨淋的一份狼狈变成的很浪漫的感觉，变成了一首浪漫的歌曲。对，也相信那些在雨中你挣扎的一些瞬间，回头慢慢的都会最终成为你笑容很酷的那样的一份底气。听到了这个温柔的女生，她是林凡，这首歌叫告别，像低回温婉的小调。

0: 我要的音乐时间来到了周三晚间的23:2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傅函的《孤独人类症候群》，这迎来张震岳《妈妈的眼睛》。
1: 说妈妈，你自由了，她留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

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震岳，送给已经离世的妈妈的这首歌曲啊，叫《妈妈的眼睛》。张震岳说这首歌是写给妈妈的，但是他也想献给每一个在告别当中努力前行的人啊。只要你想念某一个人，那个人就一直都在。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同样它也是算是在伤痛当中诞生的作品啊。在筹备《赛浪二十》这张专辑的时候，海龟先生乐队的主唱李红旗也经历了父亲的突然离世，但是你依然能够感受到，同样他也是把思念化作光，把信念化作盔甲。这首歌《海龟先生魔法与骑士》。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晚我的音乐23:4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一次幸福的机会，这首歌曲相信你听过不同的歌手演唱的不同的版本，郁可唯的这一版，不管是他的编曲还是他的演唱，都显得格外的干净和克制啊。一次幸福的机会，这首歌其实唱的是一份遗憾，但是郁可唯的这个版本更多的是一种释怀啊，就是承认了遗憾，但是却没有被遗憾困住。它的重点并不是我们失去了，而是我们曾经拥有过哈。所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的非常轻松的一种转换。一次幸福的机会来自郁可唯，是今天跟你说的晚安曲。我是卓然，下一次在音乐之声线上陪你听歌是下周三晚上的7点到12点。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全新一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又来了，我是 Lobo。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歌手有点过于震撼了，他是所有欧美女歌手都会对标和致敬的前辈，因为他的嗓音夯爆几十年，他叫做 Whitney Houston。 Yes, it's the voice forever。他的嗓音是天生的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5 and let's roll。

Five， 没听过 Whitney Houston 没关系，我们先从第五位品品味道。时间追溯到1985年，这是 Whitney 的第一首 Billboard 冠军歌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也是他告诉全世界 Me I Am Coming 的敲门砖。这首歌的制作人是 Narada Michael Warden， 他在 Soft Jazz 上面套上了 R&B 的血肉，做出了一个完美的 Late Night Ballad 模板。 Whitney 用声音表演一个叙事者，他的咬字克制到极致，每一个转音都不是炫技，而是情绪在呼吸。虽然这首歌的歌词初衷有些微微奇怪的角度，但是这首歌却定义了1980年代成人抒情的声音标准，至今没人能改写。 Let me introduce the greatest voice of our generation from Whitney Houston,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Number four.
1: 怎么样，各位年轻的朋友，对于威尼·休斯顿的声音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当年有很多人都评价不了，因为听完之后全是惊讶，真的太好听了。再来第四位的这一首就是 How Will I Know。这歌是1986年 Billboard 榜单的冠军，也是1980年代 Synth Pop 与 R&B 嫁接的教科书。前奏那段电子合成器的声响一出，就是那个时候的 Party Time 的标志声响了。但威尼在这首歌里面真正厉害的不是高音，是弹性。他的声音在主歌里面像在跳舞，每个音节都在 groove 上，一到副歌就拉满到顶，整首歌像一扇门被推开，光全部涌进来的幻觉。我们这里援引一下当年对这首歌的评价，这首歌是 disco 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流行音乐里最后的优雅着陆。哇哦，80年代的人当年吃的真是太好了，快来听听这首有年代感的人类声音精华 The Perfect Collision of Pop Sparkle and Vocal Fire Number 4 from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进入到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3， 第三位就是 Greatest Love of All。 听听这个歌名，最伟大的爱，当初写这首歌就是照着大格局的状态创作的。这是一首纯粹的 Gospel 风格的圣歌，也是 Whitney 在1986年的 Billboard 上面的一首冠军歌曲。它的内核是一首主题歌，一首给所有人的主题歌。 Whitney Houston 在这首歌的开篇就唱出了 Children are our future，但他没有把它唱成口号，而是唱成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低语。副歌的演唱更是渐进式的，从轻声呼唤到怒音爆炸。40年前的怒音特别真诚，是感情到真挚时所发出的声响。情感从第一段到最后一遍，它的音量和力度每一轮都在涨，像海浪一次次更高地拍上来。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美国毕业典礼的标配曲目，铺遍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是全民皆知。它用一个声音定义了一代人的仪式感。 This is the voice that made an entire generation believe in itself. Number 3 from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好了，到了 Whitney Houston 真正封神的两首了。我将为你们请出人类流行乐史上最伟大的 Ballad， 没有之一，它就是来自1992年 Billboard 榜单冠军14周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敢说，听到现在 ，Whitney Houston， 你认不认识没关系，但你一定听过这歌，这是刻在全球流行乐史。

史上最强记忆度的作品。这歌前奏没有鼓点，没有和弦，只有维尼一个人用气声唱出第一句。那个气声是非常脆弱的，像有人把心脏直接贴到你的耳朵上跳动。随着 Capella 段落结束，鼓点第一次砸下来，维尼从低音区一路爬升到 High E， 那个转音不是技巧，那就是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胸腔，痛快地打开你的身心，去体会那种痛。这首歌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张 ，RIAA 11白金认证，是整个音乐史上所有女艺人里最畅销的单曲。当时的那部电影《保镖》原声带卖出了4400万张，这首歌至少扛下了总销量的一半。有些歌你听完会说好听，这首歌你听完会沉默。No one has ever sang like this before, and no one will ever. Let's hear the voic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from Whitney Houston in 1992.

0: number one。
1: 你认为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 number one 了吗？片面了啊，我们还是得用数据说话。当年 Spotify 播放量第一，全球销量800金，1980年代 Disco Pop 的终极样本出现，这才是第一名。就是这首咯，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这是 Whitney Houston 所有歌里面传播面最广的一首。Spotify 超过16.8亿次播放，至今全球每天还有73万人次在听。音乐上，这首歌是 synth pop、post disco 和 R&B 三合一的完美配方。维尼用它明亮饱满、没有一丝犹豫的嗓音，往上面浇筑了真实的灵魂。但这首歌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拥有 gospel 级嗓音的人，可以同时让全世界跳舞。在那之前，唱功和舞曲被认为是两个不兼容的物种，这首歌终结了那个偏见。同时，这首歌也是1980年代的声音名片，你只需要把它听一遍，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全部的光。 The anthem that proved you could have it all, The voice and the groove, And this is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今天我们用五首歌重塑了 Whitney Houston 的黄金年代，相信你也能感受到了他的声音是有多么的不讲道理的，只需要他一开口你就已经被打动了。虽然这位天后在48岁时香消玉殒离开人间，但是他留下的经典却在告知每一个新晋的歌手流行演唱天花板的边界在哪里。30多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位置依然无人替代。如果这些勾起了你的一些记忆，或是让你喜欢上了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听全他们。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每周定期为你更新。This is our promise, only on Music Radio.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多宽广。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2: 我是音乐之声的记者孙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特别时刻，音乐之声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改编翻唱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妈妈教我一支歌》。今天呢，我的任务就是去探班同学们的录音，走。
3: 这首歌诞生于1981年，建党60周年前夕。词作者杨勇和曲作者刘虹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获得灵感，创作了这首温暖的歌。创作者将心中的党比作母亲，歌曲借母亲教唱一首歌的故事娓娓展开，歌声里既有温柔也有力量。走进录音棚，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群用歌声讲故事的年轻人。
4: 我是李志乐，男高声。
5: 我是郑泽，
6: 我是男低。
7: 我是罗和华，我是男中。
8: 我是吴佳怡，我唱女低声。
9: 我是卓天宇，我唱的是女高声。
10: 我是江同月，我唱的是男中。
11: 你们都是大几的呀？
8: 大一的。
12: 大三。
11: 都是什么专业的？
10: 船员，计算机。
9: 理科试验班，空环，工科信息大类，电子信息工程。

0: 自动化、仪器光电还有集成电路、
1: 计算机、网络安全。
2: 这些同学们的专业大多数都是人们口中硬核的理工科，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3: 你为什么会加入阿卡贝拉合唱？
4: 比较喜欢音乐，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
1: 因为我爸是数学老师，我妈是音乐老师。我从小学、初中、高中既在合唱团也在民乐团里面学习的时候锻炼理科思维，锻炼右脑，然后在阿卡贝拉合唱的时候也锻炼一些艺术的一些思维，可能就是用的左脑，对大脑的发展有更好的帮助。
3: 大家合唱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吸引你？
4: 我们不同的人声交杂起来，它每个声音都是有一定的振动频率的，我们形成了一种共振。我们希望强调的是整体性而不是个体。
2: 为了追求这种完美的协调感，同学们在录制这首歌时也遇到了不少挑战。
3: 这么低，
5: 这个钢琴不知道为啥它变成第八度了。咱们所有的都是高八度啊。我把钢琴弄一下。
3: 你们觉得这首歌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0: 熟悉了自己的旋律，大家一起的 demo 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带跑。我有一段是就是这，
1: 可能就是一些变化音的音准，
0: 有一些音特别的难找，
6: 它的音程关系差的比较大。比方说它有八度的来回跳的，尤其是最后那一部分给大家拖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2: 不仅是音准，如何表达这首歌的独特情感也是关键。同学们大多数都是05后，这首歌对他们来说年代其实真的有些久远了。
3: 你们是零几年的？
1: 我07的。
0: 我也是07年的。
3: 哪个旋律或者说哪一个和声让你们感触特别不一样？
0: 最后那个音阶很和谐，哒哒哒哒哒，就是最后结尾 ending 有一个。
5: 咱们这个状态可以再就是起来一点，温情一点，然后开心一点，因为就是这歌是妈妈教我一支歌嘛。
2: 在这次项目中担任录音和混音师的林科帆一直在引导同学们的状态。
6: 这首歌其实跟我们平常比较多听到的一些红歌它不太一样，那些歌可能会更铿锵有力一些，但这首歌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优美一些。所以在唱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把这个温柔的这个状态表现出来，同时里面也有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样的词，我们也要把这样的有力量的一个状态去表达出来。北航的同学们耳机一戴可能就紧张了，他们在录的时候就可能更多的给他们一些引导，包括一些情绪上的引导，包括咬字上的一些引导，让他们更好的能表达这个作品。
2: 平时为研究高精尖科学技术不断努力，现在在录音棚里反复打磨每一个音符。其实科研与演唱一样，充满挑战，也承载着收获。
3: 平时你们大多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面搞航天或者硬核的项目，在七一用这种演唱方式来表达一份感情，算不算是一种北航理科生特有的浪漫献礼？
0: 我觉得算是吧，就是我们平时都是在学习啊，或者做一些研究，也都是跟国家需要的一些重点的方向相关的。然后在七一这个时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节目的录制，其实也是用歌声，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情感。
2: 用理性的大脑歌唱最温柔的情感，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音乐之声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感受北航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献给这个七月最好的礼物。
7: 我们是北航阿卡贝拉清唱社。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1: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0: 第八名， Aline，一个人。
2: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0: 第七名，弦子，风。
3: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0: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

0: 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1: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微笑路继续流浪。
0: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许还可。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不是叛逆，而是勇敢，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首歌通过偏重低音和创新的编曲手法，展现了汪峰在音乐创新上的突破，增强了音乐的质感。键盘的运用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的心》。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1: Hey everybody, 全新一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又来了，我是 Lobo。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歌手有点过于震撼了，她是所有欧美女歌手都会对标和致敬的前辈，因为她的嗓音夯爆几十年，她叫做 Whitney Houston。 Yes, it's the voice forever。她的嗓音是天生的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5 and Let's Roll。

Five， 没听过 Whitney Houston 没关系，我们先从第五位品品味道。时间追溯到1985年，这是 Whitney 的第一首 Billboard 冠军歌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也是他告诉全世界 Me I Am Coming 的敲门砖。这首歌的制作人是 Narada Michael Warden， 他在 Soft Jazz 上面套上了 R&B 的血肉，做出了一个完美的 Late Night Ballad 模板。 Whitney 用

表演一个叙事者，他的咬字克制到极致，每一个转音都不是炫技，而是情绪在呼吸。虽然这首歌的歌词初衷有些微微奇怪的角度，但是这首歌却定义了1980年代成人抒情的声音标准，至今没人能改写。Let me introduce the greatest voice of our generation, from Whitney Houston,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Number four.
1: 怎么样，各位年轻的朋友，对于威尼·休斯顿的声音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当年有很多人都评价不了，因为听完之后全是惊讶，真的太好听了。再来第四位的这一首就是 How Will I Know。这歌是1986年 Billboard 榜单的冠军，也是1980年代 Synth Pop 与 R&B 嫁接的教科书。前奏那段电子合成器的声响一出，就是那个时候的 Party Time 的标志声响了。但威尼在这首歌里面真正厉害的不是高音，是弹性。他的声音在主歌里面像在跳舞，每个音节都在 groove 上，一到副歌就拉满到顶，整首歌像一扇门被推开，光全部涌进来的幻觉。我们这里援引一下当年对这首歌的评价，这首歌是 disco 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流行音乐里最后的优雅着陆。哇哦，80年代的人当年吃的真是太好了，快来听听这首有年代感的人类声音精华， The Perfect Collision of Pop Sparkle and Vocal Fire Number 4 from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进入到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3， 第三位就是 Greatest Love of All。 听听这个歌名，最伟大的爱，当初写这首歌就是照着大格局的状态创作的。这是一首纯粹的 Gospel 风格的圣歌，也是 Whitney 在1986年的 Billboard 上面的一首冠军歌曲。它的内核是一首主题歌，一首给所有人的主题歌。 Whitney Houston 在这首歌的开篇就唱出了 Children are our future，但他没有把它唱成口号，而是唱成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低语。副歌的演唱更是渐进式的，从轻声呼唤到怒音爆炸。40年前的怒音特别真诚，是感情到真挚时所发出的声响。情感从第一段到最后一遍，它的音量和力度每一轮都在涨，像海浪一次次更高地拍上来。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美国毕业典礼的标配曲目，铺遍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是全民皆知。他用一个声音定义了一代人的仪式感。 This is the voice that made an entire generation believe in itself. Number 3 from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0: 好了，到了 Whitney Houston 真正封神的两首了，我将为你们请出人类流行乐史上最伟大的 Ballad， 没有之一，它就是来自1992年 Billboard 榜单冠军14周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敢说听到现在 Whitney Houston 你认不认识没关系，但你一定听过这歌，这是刻在全球流行乐史上最强记忆度的作品。这歌前奏没有鼓点，没有和弦，只有 Whitney 一个人用气声唱出第一句，那个气声是非常脆弱的，像有人把心脏直接贴到你的耳朵上跳动。随着 Capella 段落结束，鼓点第一次砸下来，维尼从低音区一路爬升到 High E， 那个转音不是技巧，那就是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胸腔，痛快地打开你的身心去体会那种痛。这首歌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张， RIAA 11白金认证，是整个音乐史上所有女艺人里最畅销的单曲。当时的那部电影《保镖》原声带卖出了4400万张，这首歌至少扛下了总销量的一半。有些歌你听完会说好听，这首歌你听完会沉默。 No one has ever sang like this before and no one will ever. Let's hear the voice. I will always love。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秦安》，我是王烨，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8年7月2日，毛泽东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在回答关于边区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时说，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他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市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王海鹏、王军营、郭柱国、杨光远参加。
3: 黄陵深耕宁夏特色产业，让青山绿水变金山银山。
4: 张连连，荒山筑绿显担当，薪火传承守初心。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市政协主席杨光远等市领导在市委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看实况直播，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4: 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见领，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重要文献，为全党同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五个必须重要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记三个务必，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锚定建设一元四区，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成硬仗，全面提升三扶治效，凝心聚力，推动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迈出更大步伐。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 党组副书记黑树林、党组成员张高霞、曹林虎、任高飞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秋列席。
4: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中央论述，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达学习了第21次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全市人大系统党员干部始终满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标对表查摆问题，压紧压实整改责任，进一步细化整改措施，着眼长远建章立制，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效。要精心做好人大当前各项工作，对照目标任务，及时查漏补缺，细化工作措施，逐项推进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
5: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为市属国企领导班子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树牢实干导向，深耕主责主义，奋力推动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副市长齐索峰主持。
3: 郭柱国指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和支柱，承载着服务发展、保障民生的特殊使命。市属国企领导班子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学习教育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实干兴起的智慧和力量，凝聚破局突围共识，校准正确政绩观坐标系，切实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三个根本性问题。
4: 郭柱国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纠偏正向，进一步厘清政企边界，把准履职

0: 方向，依法科学决策，坚决纠治经营乱象，以从严治企，规范运营，践行好正确政绩观。要坚持刀刃向内，固本强基，加快推动四类公司改革任务落地，聚焦主责，做强主业，压缩层级，强化监管，按照资源资产化、资产证券化、资金杠杆化思路，盘活利用资源资产，推动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战。要树牢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精准谋划有收益的项目，科学运用各类金融和政策工具化解债务，严格规范融资行为，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筑牢国企发展压舱石。
1: 郭柱国要求市属国企领导班子要大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永葆低调务实、不张扬、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持之以恒抓改革、防风险、增效益，齐心协力推动市属国企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国资国企骨干和支柱作用，以实际实效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勇担使命、增光添彩。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延安故事会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
1: 本次大赛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延安精神，经选拔12个作品，15名选手晋级决赛。选手们紧扣红色历史与时代主题，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用真挚情感和鲜活案例讲述延安故事，展现新时代宣讲者的责任担当。
0: 经过激烈角逐，强凯明、高格格获得宣讲类一等奖，马背上的母亲仇子刚与延安保育院的生命守护摘得文稿类一等奖，大赛还同步颁发了宣讲类、文稿类2、3等奖、优胜奖及优秀组织奖。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入夏以来，新区主次干道沿线及公共空间群众户外休闲活动显著增多，随之而来的占道摆摊、违规停车、噪音扰民、破坏卫生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维护文明城市形象，市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治理协调机制工作专班联合多部门开展乱象联合整治行动。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关注。
4: 咱们这个公共休闲区只能喝茶，不能吃串串、吃火锅，影响咱环境卫生。
5: 整治行动中，两支综合执法组与一支统筹保障组分片包干同步执法，集中整治占道休闲、违停扰民等群众反映突出问题。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新城中队副中队长杨瑞：
6: 咱们划分了这个禁摆区和超摆区，首先是从这个不允许踩踏草皮、不允许火锅烧烤，再一个就是提倡他就是要一定把咱们的卫生环境爱护好，还有一点就是不能在这个马路边违停。
5: 此外，执法人员还采用了无人机空中巡查加铁骑摩托路面巡控立体化模式，全面排查占道摆放设施、违停、乱扔垃圾、噪音扰民、私搭乱借等问题，集中清剿隐蔽点位乱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李小琪：
7: 本次行动以宣传劝导先行、联合执法兜底、长效管控跟进为原则，覆盖10处户外休闲集中区域，以7条查摊禁止道路，整治范围延伸至沿线车道、人行道及绿化带周边。整治后将建立日常巡查联动机制，固化成效，遏制反弹。在此提醒市民自觉遵守管理规定，规范停车， 爱护公共环境，共同维护整治有序的城市环境。
8: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黄陵县立足优质林业生态资源，大力发展宁夏多元特色产业，推动宁夏经济提质升级，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收双向共赢。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5: 盛夏时节，走进黄陵县双龙镇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上整资国有生态实业林场新育的油松、侧柏苗拔节生长，林下种植的淫羊藿、黄金等中药材长势喜人。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上整资国有生态实业林场生产办主任涂顺利：
9: 上阵子林场呢是两年生的苗子，育了有个82万株，新育苗今年育了个20万株，目前就是总共100多万株。
5: 依托油松两种基地、林木种质资源库等优势，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持续推进苗圃规模化培育，同时通过政策引导、模式创新，彻底改变传统单一林业发展模式，成功培育出中药材种植、林下养鸡、中华蜂养殖等多元林下业态，不断延伸产业链。延安市乔山国有林管理局邀平国有生态林场厂长张爷峰：
10: 截至目前，累计放叶种栽培淫羊藿15万株，鸡头黄金10万株，端木栽培黑木耳4000磅。
5: 立足生态优势，做强绿色经济，黄陵县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原则，持续壮大林下特色产业，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增收致富的发展优势，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40多年直率不止，三代接力，荒山披青，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张连连扎根黄土高原，把1750亩荒山秃岭变成生态林海，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带动群众生态增收。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去了解他的故事。
11: 我一天给搞了丢了，非要带他试试，我想总体起来就是社会不能危害。
12: 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连连家风馆内，经常有干部群众前来学习参观，聆听他数十年植树护林的故事。安塞区金陵街道东营村党支部书记李飞：
13: 我会以劳模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做事，洁守初心，担当尽责，把奉献精神落实到日常的工作当中。
12: 上世纪80年代，安塞区雷平塌村山坡荒秃，水土流失严重，面对故土贫瘠的生态环境，张连连看在心里，急在心头，主动拿出自家优质狗粮地置换无人管护的荒坡，扛起掘头扎根山沟植树造林。当时干旱少雨，张连连就挑水造林，40多年累计用坏100多把掘头，穿烂300多双布鞋，凭着共产党员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韧劲，让荒山野岭重披绿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连连：
14: 一次水一发把我走去全员都一会儿检查的，看着看哪个腿的套刀来，哪个带下来就要弥补了。你看二个这个竖起来了，山上水也满了，儿子了，一路路不掉这会儿可多了。
12: 1750亩荒山秃岭变成生态林海，张连连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托优质的林地资源，发展林下特色资源，打造本土特色品牌，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资源，带领乡民变成绿水青山，增收致富。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连连：
14: 你看儿子这个变化跟你这会儿比，山都落了，水都起来了，我就觉得我们这人都富起来了，我心上觉得可满足了，我可高兴。
12: 数十年初心不改，数十年默默坚守，如今70岁的张连连依旧坚守山林一线，带着子女孙辈三代人接续造林护林。他以平凡坚守诠释共产党员扎根基层、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崇高本色，为黄土高原生态修复、乡村振兴树立起鲜活榜样。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
15: 你好，严。

0: 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紧密型限于一共体改革以来，制单线依托一轴驱动、两翼起飞、三力协同发展战略，纵深推进医疗卫生体系体制升级，先后获评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县、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等多项荣誉。全县基层诊疗量占比从 45% 提升至 65.7%， 患者满意度从 78% 提高至 95.4%， 群众就医更轻松更便捷。
2: 农村地区用电分散且留守老人较多，历来是安全用电管理的重点区域。入夏以来，国网宜川县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乡镇村组，通过面对面沟通、新贴心服务、实打实解难，将安全用电知识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农村居民用电安心、放心、舒心。
1: 省委组织部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我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 317.7 万名，比2024年净增 3.4 万名，增幅为 1.1%。 党的基层组织14万1050个，比2024年净增2448个，增幅为 1.8%。
2: 随着各地中小学陆续放假，家庭出行需求大幅增加，民航运输迎来暑运旺季。暑运期间，东航在西安计划日均始发航班181班，通达79个国内外城市，其中国内65个，国际和地区14个，为旅客出行提供更为便捷多元的选择。
1: 近日，陕北至安徽正负8000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投运，这是我国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也是国家械电东送的又一标志性工程。来自陕北的绿电将点亮大别山区的灯。
2: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 2990.2 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总量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城乡供电服务网点达 9.9 万个，从业队伍超56万人，供电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2: 为健全中药饮片全链条追溯体系，提升药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医保基金使用监管效能，国家医保局组织力量开展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研究制定工作，秉持实用性、唯一性、可扩展性、通用性基本原则，形成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1: 近日，推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
2: 昨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7月1号2026年民航暑运正式启动，本周暑期机票预订量大幅增加，预计7月4号将迎来暑运首个小高峰。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至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至7号的平均价格跌近30%，首

0: 蕉下避暑需求带动，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等城市备受青睐。国内各航司也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
1: 一款腰挂风扇彻底解放双手，一把能喷雾的遮阳伞隔绝烈日与紫外线，在浙江义乌，这些创意十足的降温神器正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爆款。今年一至四月，义乌跨境电商销售额已达520亿元，同比增长 17%。 防暑降温类产品正以轻便与实用撬动全球夏日经济。
0: 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
1: 6月30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 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琳，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0，欢迎此刻在周四的清晨留守我们的频率。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5度。了解完天气，关注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示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638米，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343米，圣地路由东向西从王家坪路至沿大路拥堵584米，桥沟路由北向南长青路至东十里铺路拥堵118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满房线附近拥堵241米。最后关注到的是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拥堵253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你相信什么样的自己就会活成什么样的人生，相信自己能跨过风雨熬过难关，相信自己终能奔赴理想生活。

0: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以下时间继续聆听早安晨读。内心有光的人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儿，能够尽己所能帮助他人。当周围的人陷入困境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他人送去温暖。这样的人不仅能够给他人带来希望和力量，同时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缠于物。当一个人的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才能够得到这个世界温情的回馈。
1: 爱你，
0: 内心有光的人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他们总能心怀热爱，乐观向上，为了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勇敢前行，不轻易放弃。内心有光的人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失败都是成长的垫脚石。内心这束坚定的光芒是一种信念，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是一种勇气，是勇于面对一切挑战的胆量。心若阳光，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勇往无前，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生活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就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敢于担当是内心一股璀璨的光芒，这种担当不只是对家庭

自己负责任，还要对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对自己负责的人，人生会更有底气，对事业负责的人会从容面对挑战，对家庭负责的人能够收获和睦，对他人负责的人终会被温柔以待。愿你我都能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